0: 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1: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2: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享用。
0: 还长江一绿，为生态留白。
3: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压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4: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5: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6: 到成都方向的，十二号检票口。
7: 十二检票
5: 口。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6: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呢主要工作在桂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4: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5: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8: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4: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9: 2024年第三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4: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5: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4: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4: 是这里最美的风景。

0: 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九二八陪你在路上。
1: Let's go！
2: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温情一路畅行，让生活有温度，更有态度。
0: 穿越每一条道路，见证每一次改变，
2: 迎接每一缕朝阳，聆听每一声问候。
3: 早上好，
4: 早。
0: 主播子琪陪你开心上班路 ，FM 92.8，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畅行早高。

时间来到了周三早晨的8:04，欢迎您收听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子琪，各位早安。来和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的两条链接，发送数字928，您可以查看到2027年马鞍山市少儿春晚启动报名的链接，还有一条是17号这个周六晚上7:00到8:50采石矶芳草地的免费音乐会，叫年轮演唱会，它里面的歌单有非常多我们熟悉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你肯定听过，知否知否发如雪，童年雨蝶稻香，它涵盖了各个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还有很嗨的你要跳舞吗，逆战，很治愈的365个祝福。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在平台上发送928就可以了，不要错过我们马鞍山丰富的文娱活动啊。你看小朋友也有舞台展示，大朋友呢也可以在舞台附近来听听好听的歌曲，度过一个美好的周六。

在整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今天白天到夜里全市晴转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市阴有阵雨。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马上要下雨了哈。目前气象预报来看到周日会下雨，好像比之前要推迟一点。你看这周的温度是一路走高的，26度，然后到周六最高气温31度，到了下周啊就比较冷了，下周的气温17度到19度，下周三10

到18度。当早起出门，户外温度只有10度的时候，就要拿出秋天的厚一点的外套了。微信平台上在躲过雨的香樟树下等你分享的这条链接，是的，就是这一篇啊，马鞍山发布的微信公众号。这场演唱会即将在采石矶芳草地开唱，你可以在台下跟着他一起唱。小辣椒说周六晚上7点是下雨的，目前看天气预报显示周六多云，周日下雨，但是天气的变化说不准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如果说你想去看的话，你已经预约了，你到了周五啊，你就关注一下周六的天气变化，看一下各公众号，马上新闻、马鞍山发布、马鞍山文旅微信公众号有没有推出这个活动延迟的消息，肯定还是要根据当天的天气来看的。

0: 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刷新到的是今天的微博头条，来看看微博上有哪些新的消息。
1: 联系满满，早上好，
2: 小哥哥小姐姐们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唱行早高峰，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微博头条。我们好像没怎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聊过大家的酒量，因为我们的很多受众是车友，对吧？对于司机师傅来说，你大早上聊喝酒好像有点不太合适，所以我们就不怎么聊。你来看一下这条微博头条，河南男子参加喝酒挑战赛，26分钟喝完15斤啤酒进 ICU 获5000元奖金，商家拒付30000余元医药费，男子报警之后未被立案。你身边最能喝的那个人喝多少？我有听过2斤、3斤的，我没有听过15斤的，真的是不拿自己的生命啊当回事儿。半个小时喝15斤啤酒，就先说半个小时，我们能不能喝得下15斤水都难说。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今年5月底，他在当地参加一酒商举办的喝酒挑战比赛，喝了15斤啤酒进 ICU 抢救，6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挑战规则是2小时内喝完10瓶，每瓶1.5斤装，是精酿啤酒，共计15斤，不允许洒酒、吐酒。喝完之后还需要坚持20分钟不能吐，挑战成功者可以获得5000元奖金。当天晚上他从9点左右开始，约26分钟喝完了15斤，随后晕倒陷入昏迷，1.5斤装的精酿啤酒喝了10瓶。郭先生被送医后被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呕吐窒息导致吸入性肺炎、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肺水肿等等，在 ICU 待了6天，总共花费医药费30000多元。郭先生认为啊，对方设置的挑战难度太大，明显超过了人体承受的极限，还要求参赛者坚持20分钟不能吐，他说差一点就没命了。所以参加这种比赛真的要量力而行，就如果我喝不完，那我就不要这5000块钱，他本来这5000块钱呢也不属于我。门店负责人回应啊，说游戏规定是2个小时，但是郭先生呢非要20分钟喝完。郭先生喝完不到10分钟之后就吐了，然后昏迷不醒，从晕倒到叫120中间过了10几分钟，并未耽误治疗。对于医药费问题，门店负责人表示不会支付。在办这种活动的时候，店方是签了免责协议的，按手印签名，全程录音录像。他表示实际参与挑战的人并不多，别人喝不下去就不喝了，也没有人挑战成功，店方呢没有强迫他喝。郭先生说哈，自己在临喝酒前1-2分钟才看到协议，没有仔细看内容，承认签过字，但对方没有签。他提供的免责协议上显示甲方的签字盖章处均为空白。来看一下网友怎么说，网友说郭先生真牛。还有握不住的沙说，我看过一条视频，一位女士一口气喝完3瓶二锅头。你像这类视频拍摄嘛，你不知道他的酒瓶里装的是什么，千万不能盲目的模仿。看到乐乐乐说1个月前喝断片了，现在呢还不想喝。也有人说要钱不要命，还有人说奖励5000，医药费30000。大家最近几年参加婚礼，知不知道婚礼上有一种新的模式叫拍卖会？啥意思呢？上来拍卖，

未知的事儿。但是主办方嘛，他办喜事儿，他也是想图个热闹，所以他一般呢都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说你这次不用喝，你存着，以后再喝。然后现在拍卖会还变成了拍卖雪碧，就上周有亲友结婚，有一位嘉宾上去啊喝雪碧，一个人喝掉了一大瓶绿色的那个雪碧。在你搂席搂得已经七分饱的时候，他还能上舞台把那瓶雪碧喝完。说实在的，我心里非常佩服他，我觉得那个奖品就应该给他。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出发前上台前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喝完这个雪碧我会不会当场就吐了。雪碧呢，你可能吐完身体不太舒服，血糖波动比较大，还稍微好一点点，这个酒就不一样了。所以看到这个喝酒挑战赛，想起了我们马鞍山的啤酒节。我们的啤酒节酒王争霸赛游戏规则哈，是你上去快速的喝完一瓶就可以了，那一瓶是600毫升。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对于很多酒友来讲，喝完一瓶啤酒应该没什么问题。寒夜清晨说，芳草地演唱会的策划

但你已经吃得很饱了，那个时候喝一大瓶碳酸饮料，我就觉得好厉害啊，为了奖品也是豁出去了。你会发现现在的婚礼和传统仪式已经不太一样了，它变成了一种大型的晚会，然后两个新人呢是活动的总导演策划方。这个晚会上有拍卖，有演出，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和以前看新人喝交杯酒切蛋糕倒香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小时候看人家婚礼还特别流行倒香槟呢。聊到了婚礼，我们来聊聊婚礼上的四大金刚其中之一摄影师。当然这只是个案啊，不是每个摄影师都是这样的。最近山东青州一派出所接到辖区村民报警，自家举办婚礼存放在屋内的部分礼金。

被抓时喊冤，说谁看了不眼馋，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很少生气啊，听到这个话真生气，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看了眼馋就要得到吗？那这个世界上看到眼馋的东西太多了，完全无视法律，完全不尊重对方，还说谁看了不眼馋。人很多时候能够约束住自己的行为，对吧？如果说你看了就眼馋就拿走，那这个社会会有多混乱。如果最近家有喜事的朋友，肯定是要找一个专人看好礼金啊、金项链这种。所以好多人建议嘛，结婚的时候把五金的首饰换成假的，假的一套几十块钱，丢了你也不是很心疼，避免有人啊伸手伸向了你的首饰盒。这是我们刷新到的微博头条，平台上有朋友问子琪，那个演唱会怎么预约？演唱会在链接里预约，发送数字928，您可以查看到两条链接，第一条是少儿春晚招募，第二条就是演唱会预约的免费通道。有朋友说已经预约了，你可以点一下里面那个入口然后去预约一下。如果大家去的话，祝大家玩得开心，可以备好雨具啊，不知道会不会下雨。来看一下今天的相信科学绝不听说。听说

明天早间周四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928交通音乐广播或者954生活故事广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我是子琪，我们的节目口号是爱听子琪好运来袭。看到微信平台上刚才夏丽的留言，18年前为丫头做手抄报，18年后给侄孙做飞机坦克大炮，技术越来越成熟啊，产品越来越让人注目。本来看到的一瞬间还想让您分享一下，有没有成品可以供我们学习。马上要走了，我的同事大然，我相信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坐进直播间，在话筒前和各位讲他的大然聊点。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甜蜜的歌曲，林俊杰《金沙期待爱》，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湾先生，18655591211。
1: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走日，
3: 向前，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Remember me，
7: 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8: 1, 2, ready.

0: 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潜伏。

0: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桓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桓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1: 有人相爱，有人夜里看海，有人七八个闹钟起不来，加油打工人。
2: 毕业季，
3: 求职季，
2: 僧多粥少真烦恼，
3: 好公司人人想，
2: 调整心态最重要。
3: 我们的目标，工作不累，工资加倍。
4: 你还在为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而烦恼吗？你还在为错失优质招聘信息而后悔莫及吗？你还在为没有优质创业项目而上下求索吗？
5: 立马创业，职场新希望，工作更好找。FM 95.4全媒体助力，今日招聘应聘。

欢迎各位在周三早间的8:37继续锁定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立马创业，我是庞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五。今天呢，白天到夜里全是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阴有阵雨。今天的供电和供气方面是一切正常，但是供水呢，从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17时，停水的范围涉及慈湖高新区智慧小镇、杨坝村、娘娘山。

0: 用水户等等。从今天晚间的23:30一直持续到15号，也就是明天中午的11点，停水的范围是象山镇全域、洛新村、索库村和陶村是除外的。所以也希望停水范围内啊受到影响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去搜罗比较优质的岗位，和各位一起去讨论讨论职场上和商业上的那些事儿。如果说您有招聘需求或者是求职需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75111或者是2776111，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做好服务的工作。
1: 让梦想成为现实，让现实超越梦想。每天清晨8:30，让我们穿越城市的车水马龙，在电波里与梦想相拥。立马创业，在你身边。
0: 立马创业在你身边。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创业的方向啊，其实呢，还算是比较小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顺应都市田园风潮、差异化非常强的创业赛道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赛道就是以前听都没怎么听过。

菜园去做一个上门的搭建服务。现在呢，很多城市的居民啊，特别是有很多这个家里面有阳台的朋友，总喜欢在露台去种一点什么香草啊、生菜呀、小番茄呀，来体验这种自给自足的乐趣。但是呢，作为普通人，肯定是不太懂得承重排水这些问题的。所以呢，买回来的花盆发现有一点点容易漏水，然后呢土又容易出现板结的情况，种个几次呢，家里面种的这些什么小番茄呀、种的这些小香草啊，就全部都枯萎了，搞得家里面不仅是没有增添一些生趣，反而是弄得乱糟糟的。今天分享的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做上门勘测阳台，来评估楼面的承重，设计模块化种植的方案，用比较轻量化的种植箱啊，自动滴灌的系统，搭配有机的这个机制，来帮助客户搭建一套非常干净不会渗水的阳台小菜园。当然这个菜园的面积肯定是相对有限的，主要

当作绿植啊来存在在家庭当中。后期呢还可以定期的去上门养护换苗指导种植，而不是单纯的卖花盆这个秧栽啊，而是提供了整套的都市农艺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创业的方向是不是很少有听到过？其实我在了解之前，我感觉好像也几乎是没有听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创业的项目，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方向的。但是呢，我

漏水泡坏楼下吊顶。当然了，因为他们做的是比较的高端，然后做的是样式比较好看的嘛，所以他们的收费标准其实相对也是比较高的，就相当于是给家里面打造了一片自由生长的绿色空间啊。他们提供的是一整套阳台菜园的设计，然后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设备的安装，收费呢有点贵啊，我觉得是有点贵的，大概在2000到5000元左右，主要还是根据面积来定的。稳定营运之后呢，每个月的接单他们能做到十几套啊，少的时候有十来套，多的时候能十几甚至二十多套。扣除掉种植箱还有一些机制滴灌的耗材成本，月净利润呢也是在 1.6 万左右。很多的客户种完之后呢，也同样会推荐邻居一起去改造阳台。其实我前段时间还听到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面去养花，然后呢在网上去买那种什么所谓的营养土，就是回来之后去家里面栽培。

之后呢，这个单人创业者的收入是可以达到10000出头的。其实这个项目它和普通的花卉绿植业务是不一样的，它主打的是可食用的蔬果，面向的客户群体其实定位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蔬果类的种植呢，其实更加面向于那些喜欢健康生活啊，或者说有一点点喜欢亲子体验的家庭，可以让孩子在小的时候就种下一株这个番茄苗，然后呢等到年底的时候，让孩子在精心的照顾之下收获这个新鲜的小番茄。其实这个过程相对而言教育的意义是更大的，要学会耐心嘛。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是比较急躁的，就恨不得要吃棒棒糖，下一秒就立刻出现在嘴里。反而带着他们去种种小番茄，种种小辣椒，然后呢经过他们的努力之后，收获了一些比较新鲜的蔬果。在这个培养和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慢慢的就磨就了他们的心性啊。这个项目呢同样可以轻资产起步，不要去租门店，启动的资金呢主要是用于一些样品工具、种苗、种植箱的样品，基本上也是要控制在10000元左右去进行起步的。因为你起步的费用如果投入太多的话，一定会让你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压力倍增啊。特别是有的时候订单的利润率如果不是特别高的话，你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回本。但是呢控制在10000元以内的话，根据这个项目的一些成功的案例来看的话，那回本的周期啊，一旦走上正轨之后还是比较快速的。这个项目的收入呢也同样是分为一次性的搭建费用和长期的养护续费。一次性上门勘测、方案设计、安装施工，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后续呢月度养护、更换秧苗还有水肥维护，也是同样可以带来一些持续性的收入。除了家庭阳台，还可以去承接一些社区共建花园、学校劳动教育小菜园、企业露台绿化，同时呢也可以开设一些亲子种植的手工课，同样也可以拓宽啊这个收入的来源。所以这个项目的业务拓展性、延展性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如果你想要去了解或者说尝试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首先一定要记住，安全是第一道红线。上门必须要去评估一下阳台的承重，采用轻量化的机制，做好防水防渗，千万不能出现渗水的情况，避免呢产生一些后续的邻里纠纷。另外呢，高层阳台还要做好防护，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要防止花盆的坠落，尽量把这个相应的机制还有相应的花盆都设置在室内啊。其次呢，要做好一些方案的模块化，要优先选用一些成品的种植箱啊、滴灌的套件，减少现场的土建，这样的话相应的安装过程也会变得更加快捷。后续呢如果客户想要做一些调整的话，也可以自由的调整布局，给客户去推荐啊，一定要推荐一些好养活的、适合在城市阳台去种植的一些蔬果品种，千万不要弄那种太难的，或者说在我们这座城市因为气候的原因根本就养不活的那些蔬果就不要去推荐了。你在马鞍山推荐在家里阳台种榴莲，那很显然就是一个很可笑的推荐啊。另外呢，一定要做好售后的教学，交付之后呢现场教客户基础的养护方法，配套一些简易的种植手册，降低后续的养护难度，来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项目或者说分享的这个创业的点子啊，它是属于兴趣型的消费。

对，绝对不是刚需，受众呢相对比较小众，需要长期的沉淀。其次呢，植物的生长周期是有时间性的，光照不足会影响收成，前期呢一定要如实的告知客户相应的预期，千万不能夸大量产。另外呢，高层阳台施工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避免相应的风险。其实很多园艺生意都在观赏花卉上去做内卷，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呢，都比较向往在阳台。

0: 拥有一块可以采摘的小田园，把阳台菜体验带给家庭，其实就是一份兼具美感和烟火气的可持续事业。如果你也热爱园艺，而且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强，擅长方案的规划，那这样的一个阳台都市菜园项目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调研一下。
1: 想找工作处处烦恼处处陷阱怎么办？
2: 在家工作月薪过万，还有休假管福利，
3: 狗粮试吃员，
2: 有点像美食博主。花露水公司招蚊虫叮咬员，口香糖公司招有口臭的试吃员。
4: 23，我有强健的体魄，完全能够胜任健身指导的工作。
5: 刘先生，我们会认真考虑。
6: 会计上个证，
7: 这么说，
8: 下一位。
9: 给你一分钟，把这瓶水500块卖给我。
4: 哈，你已经中了我的含笑半步癫，想要解药拿500块来。
9: 下一位。
10: 你怎么向一个5岁的孩子介绍我们的3D 光学力回馈防抖图像矫正系统？
4: 美图秀秀。
1: 每天刷新求职招聘信息，
11: 2775111，2776111，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招聘信息、求职需求，一个电话都搞定。
11: 好工作只等你来，虚位以待。

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一家专业生产环保无毒害粉末涂料的公司。他们这次发布的岗位呢，一共有四个。首先第一个是操作工，职位要求是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要身体健康，给到的薪资待遇是7000到12000每个月。第二个岗位呢是技术员，职位要求是中专及以上学历，化学相关专业或者是有粉末涂料行业工作经验是可以优先考虑的。给到的薪资待遇方面呢是6500元到9000元每月。第三个岗位是叉车司机，职位要求呢是初中及以上学历，能够独立的完成仓储工作，负责厂区内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装卸、转运、堆码作业，确保货物安全准确到位，叉车日常的保养与维护啊，有叉车证。给到的薪资待遇方面呢是6000到7000元每月。第四个岗位是维修电工，职位要求是初中及以上学历，能够独立的完成机械设备的日常保养与维护，有电工证，给到的薪资待遇方面呢是7000到9000元每月。以上这四个岗位分别是操作工、技术员、叉车司机和维修电工。以上这四个岗位除了基本的工资之外呢，福利方面包括了免费提供食宿、提供四餐啊，有独立的卫生间、热水器、洗衣机，发放满勤奖、住房补贴、夜班补贴、高温补贴、工龄工资、节日福利费、生日礼金，工作满三个月报销来程的路费，每年呢五月份发放上一年的年终奖，每年的底薪会有适当的增加。企业的详细地址就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经济开发区。如果说各位对这以上四个岗位比较心动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和吕经理取得联系，吕经理的联系方式是18

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早上9点，喝杯水，休息一下吧。开车的叔叔阿姨，让我一起喝哟。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李若琳瑶。
3: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4: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3: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4: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3: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4: 时间的界，
3: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5: 基本上
4: 寻味城市，
3: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你。
6: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的是机器，解的却是人心头的急与盼。今天的寻味城市，世纪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十几年的电脑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今年大概18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6: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7: 电脑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它受一些温湿度，包括一些个人的习惯，对电脑的影响确实挺大。尤其个人操作电脑的时候，肯定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开机起不来，或者是开机过程中反复重启的这些小动作嘛。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操作方法拔电源，或者是按重启键。但这种方法嘛，有些时候是有效果，但是最终这个原因导致的不是说通过开关机能解决的问题，说明电脑已经存在故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

0: 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导致的点在哪，最好
1: 自己可以按照顺序做哪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0: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故障状态，好比是开机的时候风扇声转速特别大，或者是显示器的时候就是开一下灭一下，或者显示器出现各种条纹啊，或者是闪屏啊，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个后开哪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的。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

0: 有可能在不在灵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块刺喉，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去操作。
1: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0: 反正以我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呀、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还是不进行工伤的情况下，基本上像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就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各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1: 最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这是最好的方法。就简单的自己处理这个小毛病过程中一些线路之类的情况下，在开机之前。

0: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你的电脑就是最高效的维修。
2: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1: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3: 全方位互动升级。
4: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2: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5: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2: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6: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 民生互助、
5: 交通路况、
1: 天气预报、
5: 旅游音乐、
1: 美味共享、
5: 房产装修、
1: 汽车养护、
5: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7: 我要关注
1: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2: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1: 马上听听，
7: 乐享乐听乐互动，
2: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8: 村民朋友们，为感

0: 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2: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3: 这么脏，快扔了啊！
1: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3: 哇哦，宝贝，你太棒了！
2: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FM 九五点四，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4: 有人说，有人夜里看海，有人七八个闹钟起盘，加油，打工人，
5: 毕业季，
6: 求职季。
5: 僧多粥少真烦恼，
6: 好公司人人想，
5: 调整心态最重要。
6: 我们的目标，工作不累，工资加倍。
7: 你还在为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而烦恼吗？你还在为错失优质招聘信息而后悔莫及吗？你还在为没有优质创业项目而上下求索吗？立马创业，职场新希望，工作更好找。FM 九五点四，全媒体助力，今日招聘应聘，及时有好运。
8: 欢迎各位整点回来之后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四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立马创业，我是彭程。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这种类似于还原古代风貌的景区，确实是火得异常啊。像今年国庆假期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真的是人山人海，有很多穿着宋制衣服的姑娘举着团扇在拍照， NPC 呢也是提着剑和孩童对话，街边的摊主呢用着仿宋腔啊叫卖着炊饼，在远处的大宋东京梦华的水上灯光呢也已经是次第的亮起了。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幅宛若穿越回北宋的市井画卷背后，其实是一笔三年累计入账 21.6 亿元的生意，以及一场酝酿了整整18年的资本长跑。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三年吸金21亿河南火爆景区最近要 IPO 了。今年年中的时候，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主板上市的申请，招商证券国际担保独家担任独家保荐人。这家靠着一幅古画起家的5A级景区，在经历了新三

280多场 NPC 的互动，而且一旦到了节假日，可能这样的一个演出的频次还要再次加码。从早到晚啊，真的是活动非常多，互动也非常多。像包公迎宾啊，岳飞枪挑小梁王，大宋东京保卫战，你随便是走到任何一个角落，可能在这个角落当中都会有故事正在发生。这种沉浸式的打法是直接转化成了真金白银。招股书显示，大宋东京梦华单项目2025年的收入是 1.2 亿元，占总营收的 16.1%， 是仅次于门票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根据相关咨询公司的统计，2025年票房口碑，这场演出啊，在全国实景演出当中呢，是位列第二，仅次于印象系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它也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愿意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去买单的，并且呢，还愿意花高价去买单。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清明上河园的上市梦啊，其实一做就是18年。早在2008年的时候，开封市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明确提出做好清明上河园的股权改革和上市工作。但是呢，此后的道路啊，确实是充满了曲折。2016年挂牌新三板成为了河南景区第一股，两年后呢，又匆匆摘牌，理由是战略发展需要。2020年正式启动 A 股的上市辅导，一辅导就是6年的时间，最终呢，还是未能如愿转到港股。18年磨一剑，从新三板到 A 股再到港股，背后既是企业自身的辗转，其实更是整个文旅行业资本化困境的缩影。最近2年的地方头部景区扎堆赴港上市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这边清明上河园地表，那边瘦西湖文旅刚刚通过了港交所的聆讯啊，曲江文旅、乌镇运营商也纷纷被传啊筹谋港股。对于开封而言，清明上河园的 IPO 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作为全市唯一的5A级景区，它不仅仅是开封这座

输出尝试轻资产化，这其实每一步啊都是不那么容易的。西安的大唐不夜城不收门票，但是带火了整个西安的汉服产业、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杭州西湖免费开放，换来的是整个城市旅游收入的指数级增长。真正的顶级的文旅项目赚的其实从来都不是门票钱，而是城市产业的外溢价值。清明上河园现在一年7亿多的营收听着不少，但是对于开封这座城市来说啊，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它带火了周边的酒店、餐饮、交通，带动了整个宋文化产业链，这些外溢的价值远远大于了景区自身的利润。900多年前，张择端在画卷里画下了北宋汴京的市井烟火，画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与时代的繁华。900多年之后的今天，经营者呢把这份烟火气还原到了现实当中，也是让千年之后的我们可以走进去做一天宋朝人。这幅画穿越了近千年的时光，见证了汴河的繁荣，也经历过王朝的兴衰。画里的汴京很热闹，画外的生意却并不是特别好做啊。画卷还很长，路也很长，这场 IPO 最终成色几何，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拭目以待啊。

0: 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2: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4: FM105.1 FM92.8 FM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5: 全方位互动升级。
6: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7: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7: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8: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7: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7: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9: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7: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7: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0: 民生互助、
8: 交通路况、
10: 天气预报、
8: 旅游音乐、
10: 美味共享、
8: 房产装修、
10: 汽车养护、
8: 近期活动，
2: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
8: 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1: 我要关注
4: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

0: 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1: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今天是快递客服，我们今天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0: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2: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3: 支付宝到账、
2: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4: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5: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6: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7: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呢主要工作在客运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5: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6: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8: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5: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9: 2024年第3季度调幅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5: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6: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5: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6: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是这里最美的风景。

0: 布，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异物卡喉，别慌张，站到身后抱住他。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

0: 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我是小磊。时间走到了上午的9:4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晨最低气温17度。从明天开始，马鞍山市将会有几天的这样一个雨水天气啊。我们看了一下，这雨水天气的持续时间还挺长的，将近有一周的时间。所以今天抓住最后的尾巴，好好的洗晒一下衣物。那么明天显示的最低气温是17度，具体天气情况是阴有阵雨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电气的情况。供水方面，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慈湖高新区智慧小镇杨坝村娘娘山用户是可能会停止供水啊。另一方面是10月14号今天晚上的11点半到明天上午的11点，象山镇全域包括洛星村、索库村、陶村除外是停水的。提醒到涉及到的各位市民朋友，同时今天的供电和供气是全部正常的，您可以放心使用。
1: 想你想到我睡不着。
0: 好，那在正式

0: 会有国乐星语珠海民族管弦乐团的融合音乐会。10月31号晚上的7:30呢，是有2025国家艺术资金资助项目民族交响套曲诗意长江。11月14号晚上的7:30有亲子剧西游记三打白骨精。11月15号下午的3点钟有新国风儿童神话剧哪吒闹海之灵童降世啊。以上的四个演出欢迎大家可以关注马鞍山大剧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我是小磊。那我们今天要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维修刺客。说到维修刺客啊，就是维修本来是一件解决问题的事儿，而且是真的遇到问题，希望比较低的成本快速的能够恢复好。可是当解决问题过程当中碰上了维修刺客，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

最近呢，有媒体报道，一位65岁的独居老人家中跳闸，通过啄木鸟平台下单，维修人员上门更换一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收费呢是2800元，而且始终未提供收费明细。此前呢，啄木鸟曾经因为维修收费问题被媒体曝光，并且承诺整改，但是时至今日，高价维修、模糊报价、中途加价等问题仍有时发生。放眼社交平台，针对各类维修乱收费的投诉屡见不鲜，个案呢可以归因于个人失范，但是当类似问题反复出现，就不得不追问为什么维修刺客难以绝迹呢？问题恐怕不只是维修师傅的心黑，而是家庭维修这个行业天然存在一套容易放大信息差却不容易追责的交易结构。家庭维修和普通商品交易不同，消费者请人修电路、修水管，往往连哪里坏了都说不清楚，更谈不上判断维修方案是否必要、配件价格是否合理。维修人员掌握着故障诊断、报价和施工的主动权。在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这个独居老人啊，家里面跳闸，这个师傅，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收他了2000多。当时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师傅呢先拆开配电箱的外壳，告知问题很复杂，然后呢说2800块钱啊，这个先拆机后报价的顺序正说明了诊断权和这个报价权是可以被使用。那么平台呢原本应该去弥补这种信息差，在现实当中这个平台的模式反而会放大这个信息差。我们来看看啄木鸟维修，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家里面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出现问题然后喊过啄木鸟维修。我了解到是因为

模式合作的，就你线上买的产品，线下呢他也给你安装，但是呢不是他自己的养的工人，然后他是通过第三方平台有这样的一个师傅，然后这师傅又懂又会的话呢，就是直接派单给他，然后他上门来给你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吧。但是关于啄木鸟维修此前发布的招股就显示到了2021年到2024年上半年通过平台完成的服务订单产生的收入占已完成服务订单总交易额的 40.1%、40.3% 和 40.6%。 与此同时呢，销售及营销开支分别占了当期收入的 44.3%、48.9%、48.9%。 也就是说它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接近一半是用于获取流量的开支，或者是说营销宣传的一个开支。那这种数据折射出平台维修生意的一个特点，就是获客需要高投入，平台收入又高度依赖抽佣，就是佣金。另外呢，通过招股书披露呢，关于啄木鸟并没有和工程师建立雇佣和劳动关系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般呢就是直接通过平台获得上门维修和服务的订单，赚取消费者支付的服务费，而工程师对于服务造成的财产损失是直接负责，平台不负责啊，这是我们指的是平台当中是大概以这样一个情况进行约定的。那么你就会发现了，当平台收益和订单金额直接挂钩，而赔付责任又转嫁给了工程师个人的时候，这个台价便缺乏有效的内部刹车了。我们来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其实换一个开关收费2800块钱肯定是涉嫌显失公平的，师傅如果隐瞒故障真实情况让老人交付2800，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了

生在一个老人家庭维修当中的一件事儿，一个空气开关几十块钱，收了他2800，这个中间他到底对吧？是只涉及到这个更换开关的问题，还是有更复杂的问题呢？既没有有一个完整的解释，也没有官方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限制或者是管控，那么就造成最终到消费者真是天价的开关。维修呢可以说是有专业门槛的，但是不能有价格黑箱。平台是可以追求商业利益，但是不应该把消费者的信息劣势变成了利益的来源。价格透明，过程留痕，责任可追，才是维修刺客最怕的东西。而目前不光是咱马鞍山市啊，就是说我们放眼全国的维修平台，除了啄木鸟维修这个平台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啊。那你会发现这一些平台呢，大多情况之下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们所分析的这样，就是平台抽佣，然后呢责任呢都是和师傅个人挂钩。而我们消费者就是默认的情况之下想着从平台找师傅靠谱，第二呢平台应该负有连带责任吧，其实你在追责的过程当中会发现非常的困难。前两天还刷到一个这个事情哈，就是也是关于就是购买产品，就是有些平台它不是会有自营店吗，那自营吧，自己营业自对吧，就消费者默认的就是肯定是这个平台自己营业呀，所以才叫自营啊。可是当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平台却告诉消费者这是第三方的这个商家啊，你要找第三方，跟我们平台没有关系，就让消费者非常的被动。所以我们说这个平台能不能让这个消费者放心对吧，这个平台的责任还有监管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还有它的专业性也很重要。以上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也遇到了问题想要维修，还是在这之前了解清楚，第一，如果出现问题啊，责任是归谁，第二，专业性是否可靠，第三，费用是否合理，一定要问清楚啊再做决定。好了，时间走到了9:56，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暴食宝宝王慧一，现在是上午10点，跟我一起活动一下吧。
1: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2: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1: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2: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1: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2: 时间的界，
1: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3: 基本上
2: 寻味城市，
1: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你。
4: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的是机器，解的却是人心头的急与盼。今天的寻味城市，世纪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十几年的电脑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大概今年大概18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4: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5: 电脑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电器设备，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它受一些温湿度，包括一些个人的习惯，对电脑的影响确实挺大，尤其个人操作电脑的时候，肯定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开机起不来，或者是开机过程中反复重启的这些小动作嘛。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操作方法拔电源，或者是按重启键，但这种方法嘛，有些时候是有效果，但是最终这个原因导致的不是说通过开关机能解决的问题，说明电脑已经存在故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导致的点在哪，最好有现场的维修师傅进行操作一下，告知一下我们在使用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它。
4: 那么如果我们的电脑突然坏了，在送修之前自己可以按照顺序做哪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5: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我们在开启过程中的时候一些故障状态，好比是开机的时候风扇声转速特别大，或者是显示器的时候就是开一下灭一下，或者显示器出现多种条纹啊，或者是闪皮啊，就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后开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的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最主要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去操作。
4: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5: 反正我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

0: 几十块钱的事情，整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断掉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把部位拔插了，还是不仅仅工厂的情况下，基本上它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就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1: 之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

0: 点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好的情况下，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

0: 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 下班了真累，车就停着门口吧，反正明早就开走了。
3: 你觉得自己离家近，却不知道他们的救援道路远。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这么多快递盒就堆这儿吧，反正楼梯也没人走。
3: 你觉得这样很方便，却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麻烦。
7: 这安全门不上锁多不安全呐，还灌风。
3: 你觉得门可以想锁就锁，却不知道他们要打开有多难。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3: 消防救援争分夺秒，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打通消防生命通道。
9: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
10: 回旋耳机
9: 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1: 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的下面啊，以前有些朋友呢，他很喜欢放锅和盆，时间长了呢，底部总是有一层水汽，这个锅底摸上去黏黏糊糊的，尤其是南方的一些地方啊，柜门打开呢，可能会有霉味儿。那么师傅铺了气泡垫之后呢，这个锅底啊就没有一层空气把锅具和柜底隔开了，所以这个冷凝水呢是不会直接传到这个锅上。当然还有些朋友他是采用一些其他方法，比如里面是搭了这个像沥水篮沥水架子一样的啊，那种收纳架也可以。当然了，你也可以采几块把它垫在灶台下面的柜子里面，洗碗机旁边的缝隙，这些地方呢，因为它是很容易积灰又不好擦，那么垫上这个气泡垫之后啊，脏了可以直接抽出来拿水冲一下，晒干了呢就把它塞回去，这样比擦柜子可要省事多了。不过有一个翻车的经验哈，就是第一次用这个气泡垫太厚了，然后垫上之后呢发现这个柜门关不上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选那种小泡的，就薄一点的那种，尺寸刚刚好。当然了，这个尺寸最好你在裁剪之前

零碎的小工具不再乱跑，厨房里的抽屉放筷子、勺子、削皮刀这些零碎的东西，一拉一推全乱套。像用气泡垫裁成的和抽屉一样大的尺寸，用双面胶把边缘折起来粘好，做成一个个的小格子。筷子一放，勺子放一格，然后呢，这个工具啊也可以放一格，就是拉开整个抽屉啊是整整齐齐的。抽屉底部呢，你可以垫一层气泡垫，还能够防止工具滑动磕碰，抽拉抽屉的时候声音也小。跟大家再额外讲一讲啊，如果说你在家里面当中有一些东西它很滑，你就可以采用那个保鲜膜来去做防滑的处理，因为它摩擦就比较大嘛，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大家可以怎么运用一下。

再来就是冰箱底部减少减震噪音，冰箱用久了，压缩机启动的时候会有轻微的嗡嗡震动的声音。在冰箱底部四个角各垫了一块气泡垫，它的震动声小了不少，注意呢也不要垫太厚，不然冰箱会不稳。一块气垫可以剪成四小块，然后放在这个冰箱的底部。就是家里面比如说像沙发底部，你怕压到那个地面的地板，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用完要收好，因为小朋友对气泡垫他比较好奇啊，有可能会去咬啊。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会发现啊，关于这个气泡垫呢，以前可能会觉得它并不好用，或者觉得它就是包装用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像作为防潮防滑减震分

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朋友对于居住质量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在买房的时候，楼盘环境的好坏就成了很多购房者非常关注的问题。绿化率越高，人们居住更加舒适健康，而绿地率越高呢，建筑面积越低，开发商可回收的资金就越少，用户的舒适度也就更高，而且小区内会有一个优美的居住环境，有着非常清新的空气，会更适合居住一些。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绿化率越高的小区。什么叫容积率？容积率呢，是指一个小区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对于开发商来说，容积率是决定地价成本在房屋当中占比的情况。一般来讲，容积越大，土地的利用工程度就越高。而对于我们住户来说，这个容积率则直接涉及到居住的舒适度。一般来讲，一个良好的居住小区，高层住宅的容积率是不应该超过4的。其实在目前马鞍山市的土拍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土拍要求容积率呢都在1到2之间，那最高呢一般来讲目前是没有超过 2.2 的，所以咱们马鞍山的小区居住的感受还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容积率太高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般来讲，第一点就是人口密度高，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拥挤。容积率高就代表小区的建筑面积比较大，那也就代表在同一个面积当中建的房子比较多，住户的数量也就多了。所以啊，也意味着小区人越多，有更多的人去分享小区的公共资源。第二块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少，会影响到我们居住的舒适度。容积率高意味着建筑物的占地面积会比较大，或者是建筑物的楼层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小区的绿地面积会相对减少。当然有朋友就会说了，容积率太高不好，那是不是容积率越低越好呢？那我们是这么来看的哈，首先呢，容积率低就说明这个小区的面积在相同情况之下，建筑面积比较少，实际的居住人口也比较少，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绿地和较大的楼间距，从而会让我们的居住舒适度得到大大的提升。但是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就是房子的价格可能也会略贵一些。一般来说啊，容积率低的房子价格呢都会比较贵。你看，比如说洋房和高层，再看别墅和洋房，你就会发现了这个价格变化是比较大的。所以啊，容积率和绿化率

0: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来，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7: 看看，
6: 看看，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8: 哎，跟他说着呢，少爷哥，风险可大了。
6: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8: 像工商执照，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6: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8: 拆东墙补西墙，都要等的那天，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9: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哎，阿姨，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12: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13: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今天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12: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11: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14: 支付宝到账。
11: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10: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1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洼，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研内移两米。
1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9: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到完

0: 力，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
1: 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喉别慌张，站到身后抱住他。

0: 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1: 我今年上岁呢。
0: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1: 吃多好长好长的糕点，然后去看沙子、看鱼，还有爬山。

0: 泱泱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1: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页，但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让我们一起奔赴

0: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1: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我是小磊。在今天的家装板块，想和大家来聊聊装修。我们知道装修当中的硬装非常重要，但是除了硬装，还有哪些装修是必装的呢？其实装修的项目真的很多，比如说基础项目就有打拆、砌墙、水电改造、吊顶、地面、墙面等等。那这些项目呢，是装修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常规项目，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硬装。而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除了基础硬装之外，也有很多新的项目成为了装修当中必装的项目。那么都有哪些呢？看看有没有您正在计划和考虑的项目，也不妨来看看在装这些细节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首先呢是优质网。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厨房高抛式龙头了。厨房的水龙头啊，老父亲没有经验，就给厨房装了洗手盆那种又低又矮的水龙头，每次洗碗洗菜都要扎马步，憋屈用了好几年，总算把它用坏了，然后就换成了现在高抛式的龙头。现在每次回家过年，在老家洗菜洗碗啊，都可以直腰板，非常的舒服。这是来自一个装修博主他的分享啊。其实关于这种高抛式的水龙头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装饰了，或者说装修了。我们在厨房当中洗手池的这个龙头选择的时候，大部分朋友都是这样选的。一个确实是为了方便，因为我们洗菜啊洗水果之类的，它要是高于这个台面的时候呢，我们操作的空间也会变得更大。不过在装这个的时候，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哦，要看看你们家厨房这个窗户是如何开启的。那正常我们说是像移门那样平开式的，问题就不大。有些朋友呢，他的家里面的窗户啊是内掀式的，这就导致装了高抛龙头之后，这个窗户打不开，两个打架。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提前去关注一下啊，和窗户的开启是否会有冲突的情况，及时避免。

第三点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净水器了。净水器是改善家庭用水和饮水质量的必备设备。常见的家用饮水器有前置过滤器、直饮水过滤器、软水机等等。前置过滤器安装呢是非常建议大家的，可以过滤自来水当中的一些大的杂质，避免管道的堵塞。如果你是装了前置过滤器的话，也要记得定期的把这个滤芯当中的水打开冲洗一下，拿个大盆接一下啊，你就会发现在盆底里会有一些小的颗粒啊，这个就是水当中的一些杂质，可以直接过滤掉。这个过滤不仅仅是对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安全啊，其实它一定程度上也是保护了有一些这个电器它的运行，比如说家里有锅炉的呀，或者是有其他一些饮水设备的呀，它可以做到第一层初步的一个过滤。同时啊，直饮水净水器也是强力安装的。对比过安装净水器的直饮水和自来水的效果，你会发现烧水壶的壶底会有很直观的对比效果。

接着就是镜柜了，卫生间的洗手台前面装镜子，这是收纳与爱美兼顾的设计。直接挂镜子，洗漱用品收纳呢是不方便的。如果直接装柜子呢，洗漱没有镜子又不方便。于是啊，现在的卫生间装修应该说镜柜也成为了一个必装的项目。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建议选用带开放格的镜柜，方便常用的这个牙刷和牙膏来进行收纳。Thank you.

再来看看油烟机指挥阀，很多朋友会把这一点给忽略掉。其实厨房油烟机的指挥阀装上之后，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对于生活品质没有什么明显改善和体验。但是如果你没装的话，等到楼上楼下邻居做饭爆炒，你们家厨房没开火，那你就会被这个油烟呛得实在受不了啊，就会后悔了。所以说装油烟机的时候一定要装指挥阀，专业的油烟机品牌呢它也会直接告诉你啊。但是提醒大家，如果有些朋友是网购啊，或者是安装的师傅并不是特别的专业呀，你需要跟他沟通关于指挥阀的事儿啊，一定要去装上这个指挥阀。

违法，也有叫止逆罚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油烟倒灌到家里来。第六点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智能锁了。智能锁绝对是如今装修选择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很多朋友门可能不一定换，但是锁表示一定要换。门呢主要是开发商给的门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花钱去装了啊。但是锁呢，大家还是会看一看自己家里的真实需求，看看是否要换。其实装了智能锁确实很方便，出门呢不用带钥匙，口袋也轻巧很多，也不用担心忘带钥匙蹲在家门口进不去或者是花钱请开锁师傅来开锁所以智能锁呢现在有很多朋友家就是会装。那么想要去装这个智能锁的朋友啊也需要注意啊。其实智能锁我觉得它最基本的满足我们几个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开关门比如说我们远程可以通过手机来开关门，这都是它非常基础的功能了。在此之上呢，如果说你们家的门是没有猫眼的情况之下，我们建议你可以在智能门锁的功能当中选择一

门啊，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室内不开门的情况之下了解到室外是谁。还有呢，就是智能门锁它能够记录下，比如说你门锁被开启或者是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它也会记录下来啊，这些功能还是很实用的。但是除此之外呢，现在市面当中还推出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功能啊，那么这些功能是否需要，你就要好好考虑了。如果这些功能你不需要的话，反而可能会浪费你门锁的这个电池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生活的电器类了。有些生活大的电器是改善生活必须要装的，比如说空调啊、洗衣机啊、热水器啊、冰箱啊、油烟机啊等等。而这些电器呢，要用到电、水或者是燃气，因此在装修的时候就要考虑好。我们也见过有一些橱柜公司没给燃气热水器留插座的，等到业主去问的时候，这个橱柜公司设计师还理直气壮的啊，说你这个

接着要说到的就是冰箱单独回路了。冰箱啊，作为如今家庭装修必备的电器，它为我们的食物提供了储存和保鲜的功能。不过从长远的规划来看，家里装修水电改造的时候，应该给冰箱单独留一个回路的控制，这样出远门拉电闸就能够保留冰箱啊，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过期。所以记得冰箱一定要放一个单独的回路。

有就是在这些电表箱上煤路管什么的最好贴张纸标记一下啊，否则真正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你还得挨个试，也容易引发一些其他的风险。

会更加的灵活。好，以上呢就是和大家所分享到关于硬装当中，除了我们说的大家看到的地板呀、柜子啊这种能看得见的，其实有很多隐蔽的或者是项目比较小的，这些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那么以上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了，时间也走到了10:55，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锁定收听，也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的是机器，解的却是人心头的急与盼。今天的寻味城市，世纪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十几年的电脑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大概今年大概18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0: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1: 电脑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电器设备，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它受一些温湿度，包括一些个人的习惯，对电脑的影响确实挺大。尤其个人操作电脑的时候，肯定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开机起不来，或者是开机过程中反复重启的这些小动作嘛。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操作方法拔电源或者是按重启键，但这种方法嘛，有些时候

0: 能解决了问题，说明电脑已经存在故障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导致的点在哪，最好有现场的维修师傅进行操作一下，告知一下我们在使用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它。
1: 那么如果我们的电脑突然坏了，在送修之前自己可以按照顺序做哪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0: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我们在开启过程中的时候一些故障状态，好比是开机的时候风扇声转速特别大，或者是显示器的时候就是开一下灭一下，或者显示器出现多种条纹啊，或者是闪屏啊，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后开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最主要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去操作。
1: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0: 反正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进行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还是不进行共创的情况下，基本上像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这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1: 最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这是最好的方法。就简单的自己处理这个小毛病过程中一些线路之类的情况下，在开机之前一定要是把各个线路检查好，好比是和主机连接的电源线啊，和显示器连接的信号线啊，鼠标键盘之类的线，把它检查完好过后，连接比较紧密的时候再通电，这种就避免一些因为小的连接不畅导致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手动的关闭只能通过机械性的关电源，或者是强按主机的开机键不动进行叫冷关机，这样的话对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你的电脑就是最高效的维修。实施垃圾分类，共建文明师承，垃圾分一分，环保多一分，环境每一分，健康加一分。
2: Remember me，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3: 1, 2, 3 Ready.

0: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1: 我正在上睡呢。
0: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1: 是坐好长好长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山。
2: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3: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4: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5: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页，但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让我们一起奔赴下一

0: 森林是我家，保护靠大家。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抛开束缚，奔跑向前，风景这边独好。放下疲惫，互相鼓励，不惧雨打风吹。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亲历生活，为你讲述。你们细细听过

0: 我在华山，我在虞山，我在秀山，
1: 我在湖心，
2: 我在寒山。
3: 一座城，一些人，一个声音，一段故事。听见马鞍山，听见属于我们城市的声音。
4: 大家好，我是主播刘丽。
3: 用一个声音温暖一座城。

0: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此刻为您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听见马鞍山，我是主播刘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调频收听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刘丽呢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很多的一些健康知识，你也可以关注马上听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可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今天和大家依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10月14号了，这11月也是转眼过半，农历的9月初5，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摄氏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阴有阵雨。那水电气的供应情况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供电供气是正常的，供水呢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17点，停水的范围包含了慈湖高新区的智慧小镇以及杨坝村的娘娘山用水户啊，都会出现停水的情况。另外呢，在10月14号的23点30分到10月15号的11点钟啊，是从今天晚间的11点半一直到明天中午的11点钟，那停水的范围呢是象山镇的全域，包含了洛兴村、索库村、陶村除外的，象山镇的全域啊，但是呢洛兴村、索库村和陶村是除外的。今天晚间的11点30分到明天早中午的11点钟，那提前大家呢要做好这个储水的准备。好，我们的节目呢也继续直播当中，那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马上听听，在微信平台上呢可刘丽一起来互动交流。天气预报告诉我们，那今天要好好珍惜一下今天的阳光了。天气预报说呢，马鞍山即将会迎来一段时间的阴雨天气啊，这两天呢我们还得珍惜一下户外阳光。好在在周六之前，马鞍山呢基本上还是以这个晴天为主，明天呢就开始转为多云的天气了，温度呢还差不多啊，基本上呢是维持在21度到26摄氏度之间，但是到了本周六的时候啊，天气预报报了这个温度呢会上升到最高温度3字大头。不确定哈，能不能真的是一下子又回到这种盛夏的感觉呢？最高温度会可能在周六的时候，最高温度会上升到31摄氏度，但是紧接着到了周日呢，就会出现气温骤降的情况。到下周一上班路上的时候，最高温度呢也只有现在的最低温度在18到19度左右。好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收听电波当中，此刻为你正在直播的听见马鞍山，
1: 这里是 FM95.4 生活故事广播。
2: 城市道路车水马龙，我们始终在赶路，
3: 列车已经到达马鞍山东站。
4: 哦，大闺蜜来了。
2: 这是家乡的味道和气息，
5: 你的每一次前行都有我最贴心的关怀，每一次等待都有我最温暖的陪伴。
2: 无论你身在何处，打开广播听见马鞍山，刘丽都在等你。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当中。那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啊，可能这两天因为已经来到了十月份了，在九月下旬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电波当中就提醒过市民朋友要开始缴

疫苗了，对不对？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接种了流感疫苗？那去年打的流感疫苗今年还管不管用了？每年一入秋的时候，这些问题可能又会被反复的提起来，要不要年年打？什么时候打最合适啊？那今年呢还多了一个新的问题，翻看我们的疫苗目录，好像呢只有三价了，那四价是不生产了吗？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今年的流感监测数据和最新的流感疫苗接种指南里面了。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年的流感季主要防哪三种毒株呢？根据中国疾病中国疾控中心啊，2026年的第38周的流感监测周报，截止日期呢是在9月20号。

占比呢大概在35.9%。而在甲流当中呢，像这个 H1N1 啊，它是占5.8%，这个 H3N2 占94.2%，乙型呢都是啊统一的一个B 系。那全国的共报告了47起流感病毒病例的一个爆发疫情。那就正好解释了今年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国统一上市供应的三价疫苗覆盖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种毒株。那你可能会问，今年为什么只有三价了？流感疫苗里面的价啊，其实指的就是它能够预防几种流感病毒。今年的流感疫苗是三价的，就是防三种病毒。那刚才我们提到的甲型的 H1N1 和甲型的 H3N2 和乙型啊，这些呢都是包含在其中。那么四价为什么没有了？你可能也会问这样的问题。那四价呢是在三价的基础上可能再多一种啊预防这个乙流的标准。但是这类病毒呢是从2020年的3月开始，全球就已经连续多年没有检测到自然流行了，相当于这种病毒已经从流行名单退场了。世界卫生组织今年2月27号发布的2026年至2027年北半球流感疫苗组的这个分疫推荐意见里面就不再将这一款的这个乙型病毒纳入到了流感疫苗的组分。那中国疾控呢

防护的效果并不会打折。具体的来说呢，今年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有两类啊，一类呢是三价灭活疫苗，它包含了这个裂解隙疫苗和亚单位疫苗，适用于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另外一类呢是三价的减毒活疫苗，为鼻喷型，它适用于3到17岁。我们家小朋友每年啊，他都害怕打针嘛，小朋友都害怕打针，不愿意，都喜欢用这个鼻喷的啊。所以呢，这个关于三价的啊，叫减毒活疫苗，它是鼻喷型的。小孩子呢，确实不太爱打针，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免疫力相对比较弱，感染以后啊容易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它是重点的保护群体。另外呢，还有罹患一种或者多种慢性疾病的，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的患者，感染流感可能会加重他的基础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这种聚集性的啊脆弱人群，还有他的员工，集体环境里面的流感是容易传播的，接种可以降低爆发的风险。还有六月龄以及这个五岁以下的儿童，他是免疫系统尚未发育的完善，也是流感的一个高发人群。如果你家中有六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的家庭成员，还有包括他的看护人员，婴幼儿无法直接接种的要保护密切的接触者，所以呢间接的为婴儿搭起一个防护的屏障。如果因为我们说这个疫苗现在是六月龄以上，但是家里面有刚出生的小宝宝的怎么办？孩子没办法接种，但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看护的人员是要进行接种的。还有呢，比如说像托育机构啊、中小学校呀、监管的场所，这些重点的场所人员比较密集，容易发生呼吸道传染病的这种爆发，需要重点接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孕妇可以接种疫苗按照这个说明书，没有把孕妇列为接种禁忌症的流感疫苗。需要注意的是呢，孕妇不能使用的是鼻喷的哦，这个孕妇不能害怕打针哦，你是不能用鼻喷的这个减活疫苗的，只能接种的是灭活疫苗，一定要注意哈，这边。

情的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了冬季、冬春季的流感季的流行，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这段时间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可以来进行接种的。和大家来举两个例子哈，去年接种比较早的这个张三，2025年10月份接种了2025到2026季的这种疫苗，2026年的秋天新一剂疫苗上市之后，那这个张三就可以在2026年的9月中旬去接种了。虽然前面是10月份，但是9月也可以去接种。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因为我们说从9月份到次年都是可以来接种的。那么去年接种比较晚的李四，他是在2026年1月份，因为年底忙就推迟了，到了26年，就今年上半年1月份时候才去接种，26年的9月新疫苗又。

0: 好了，今天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讲到了疫苗接种的话题。如果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啊，对这块呢也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市疾控中心啊，或者呢我们接种的疫苗，大家都知道都在各个社区街道啊，也可以进行这个流感疫苗的实时接种了。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信息，一段信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我们稍后见。
1: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

0: 安装空气净化器，让室内空气时刻保持清新洁净。再其次，职业防护到位，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接触有害物质，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佩戴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的肺部。再其次，健康生活的养成，日常饮食中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为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坚持适量运动，增强自身免疫力，让疾病无机可乘。肺癌绝非不可战胜的绝症，只要我们掌握科学的防治方法，积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改变结局，守护我们的呼吸健康。
1: 如力所说，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你们细细听过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吗？
2: 我在华山，
3: 我在虞山，
4: 我在秀山，
5: 我在大理，
6: 我在无锡，
7: 我在寒山。
1: 一座城，一些人，一个声音，一段故事。听见马鞍山，听见属于我们城市的声音。
8: 大家好，我是主播刘丽。
1: 用一个声音

颅内血管它的破裂，血液溢出压迫损伤我们的脑组织，发病急促，救治的窗口期极短。从临床分型来看，脑出血主要分为两大类，它的症状和诱因也是各有差异的。第一类呢为脑实质性的出血，是大众最熟知的啊脑出血的类型，高发于大脑的基底的这些叫基底节区域。那这个高血压呢是首要的一个诱因，长期的血压控制不达标，波动过大，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脑内的细小血管，导致血管壁脆弱破裂。除此之外，吸烟、血糖的异常、年龄的增长引发的动脉硬化，以及先天性脑血管的畸形，都会提升发病的风险。其中，这个脑血管畸形可能通过脑部的影像检查提前筛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有效干预。那同时呢，我们的脑血管啊，淀粉样病变，还有血液系统的疾病，长期服用的一些啊抗凝抗血小板的药物，也会诱发此类出血。而脑血管淀粉样病变多见于老年群体，出血呢多集中在这个脑叶皮层下，而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的血液病，以及房颤、血管狭窄，长期服药会削弱血管的凝血止血能力，也增加了出血的概率。第二类呢，就是蛛网膜下的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它的出血的位置大概在大脑的表层，最主要的诱因就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病呢这个痛感极强，这类疾病呢也是最为凶险的疾病之一，死亡率非常高。这是关于我们说脑实质性出血说到的脑出血的两种类型。那哪五类人是这个高风险的高危人群呢？因为脑出血的发作并非呢毫无征兆，有些倾向的高发人群，结合临床数据来看，有一些人群属于脑出血的高危群体，也是重点的防控对象，需要重点警惕，提前自查。首先是血压控制不佳的人群，首要的高危群体这是血压控制不好，长期的高血压血压的频繁的波动，擅自增减降压药会持续的侵蚀脑内血管壁，是诱发脑实质出血的核心原因。临床呢这个判断血压控制合格的标准是动态监测一天内 70% 的血压的达标，单次的血压小幅度波动无需过度干预，切勿凭单次的血压数值来自行记自己调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说血压控制不好的人群尤其是这个高危群体，他这一块呢要提醒大家的注意。另外还有先天血管异常的人群，那他也属于一个高危的群体当中。如果说你患有颅内动脉瘤脑动脉这个叫脑动静脉畸形，还有咽

有肢体与言语的障碍，突发的这种单肢发现的肢体无力了，偏瘫，走路跑偏，口角歪斜，流口水，或者是说话含糊，词不达意，听不懂他人的言语啊，这也是肢体和言语的障碍，也算是一类。另外呢，还有视觉和全身性的异常，突发的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双侧的瞳孔大小不等，发病的时候的血压就是出现了骤然飙升，部分患者可能伴随着癫痫的抽搐的症状。专家提醒，一旦出现了这些症状，立即拨打120。第一，不要自行吃药；第二，不要随便的挪动病人。而生活当中还会有很多一些误区啊，大家呢常常去踩坑。生活当中很多的脑出血加重、延误救治的案例，并非病情过于凶险，而大众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认知的误区。这些看似无害的错误认知，往往是诱发悲剧、耽误救命的一个关键了。

血压大幅度波动所带来的血管的损伤。第二个呢，要针对性的做好脑血管的筛查，有高血压、脑出血的家族史的，以及长期高危生活习惯服药的人群，需要定期做脑血管的专项检查，以查出脑血管畸形的、动脉瘤的、烟雾病的人群，可以通过微创介入的方式提前干预，降低突发的风险。同时呢，咱们还要规避高危的诱因，调整生活的方式，戒烟限酒，杜绝长期熬夜，身体过度透支。清晨是高血压的高发时段，高危人群避免早晨起来的时候剧烈运动，气温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中午12点，忙碌了半天，想吃点好吃的，撑了自己。我叫蔡小河，我是九五四公益小萌萌。
3: 增强老年人防诈免疫力，守护好长辈养老钱。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

0: 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大概今年大概18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0: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1: 电脑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电器设备，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它受一些温湿度，包括一些个人的习惯，对电脑的影响确实挺大。尤其个人操作电脑的时候，肯定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开机起不来，或者是开机过程中反复重启的这些小动作嘛。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操作方法拔电源或者是按重启键，但这种方法嘛，有些时候是有效果，但是最终这个原因导致的不是说通过开关机能解决的问题，说明电脑已经存在故障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导致的点在哪，最好有现场的维修师傅进行操作一下，告知一下我们在使用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它。
0: 那么如果我们的电脑突然坏了，在送修之前自己可以按照顺序做哪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1: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我们在开启过程中的时候一些故障状态，好比是开机的时候风扇声转速特别大，或者是显示器的时候就是开一下灭一下，或者显示器出现多种条纹啊，或者是闪屏啊，就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后开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的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就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最主要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去操作。
0: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1: 反正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还是不进行共创的情况下，基本上像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就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各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0: 之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这是最好的方法。就简单的自己处理这个小毛病过程中一些线路之类的。

0: 活的。在开机之前，一定要是把各个项目检查好，把彼此分，把主机连接的电源线啊，把显示器连接的信号线啊，鼠标键盘制定线，把它检查完好过后，连接比较紧密的时候再通电，这种就避免一些因为小的连接不畅导致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手动的关闭，自动通过，机械性的关电源，或者是强按主机的开机键不动，进行叫冷关机，这样的话对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你的电脑就是最高效的维修。
2: 爷爷，您藏的安徽密码真在这黄山烧饼里？
3: 咬开看看，答案在馅儿里。
2: 哇，是黄山的照片，还有行字，找云海要等晨雾散。爷爷，雾散了，莲花峰就在云海里。
3: 再听，这密码可不止在山里。
4: 公元前202年，乌江边的一抹鲜红让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于有了结果。
2: 风声里好像有金戈铁马的故事。
3: 是啊，从云海到麦浪，从徽州小巷到楚汉故地，安徽的密码要听要寻。
5: 这里是李白的终老之地马鞍山。
3: 要望，
6: 孩子一拍，白墙净瓦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3: 更要品，
7: 来，哥俩就来了。
3: 心动安徽，解锁你的山河密码。

0: 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
0: 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2: 生命呢，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要是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回忆，
3: 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告别是通向成长的苦行之路。
0: 用故事穿透生活，让生活直击灵魂。朗读者，朗读你我的故事。
4: 中午好，这里是 FM 95.4，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小川。此刻正午的光正安静地落在窗前，像一页被风轻轻按住的书。世界依然匆忙，车流人声键盘的敲击都在窗外，而在这里我们为你留了一小段慢下来的时光。

朗读的一天。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不敢录只读书，读一段文字，听一段故事，见一个人，也见一见自己内心那片温柔的旷野。朗读从来不只是声音的传递，它是心跳的共振，是隔着电波，我也能轻轻拍一拍你的肩膀，说一声我在。好了，午间的风正好，树叶也正好，我们的朗读开始了。一起散步吧，我已约好了秋天。首先为你朗读的是作者刘泽球的作品《河边》。

我曾在傍晚沿着河流向下漫步，城里的嘈杂在背后越来越远，坡地上上下起伏着，一条忽而消失忽而出现，竟容得下一个人的小道，带领我们离开公路的视线。低矮散落的构树挂着黄红色的圆果实，一定有人也像我一样喜欢独自经过，而此刻只有河流在我身边走着，在昏暗中放缓，仿佛跟上我的节奏。对岸的树林发出沙沙的回声，我们一直走着，仿佛两个各自想着心事的老虎。

刚刚您听到的是当代诗人刘泽囚的作品《河边》。刘泽囚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著有诗集《汹涌的广场》《我走进昨日一般的巷子》。随意走走，让秋天穿过我们。李维京说，只有在散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谈话，老派的谈话。散步是这个时代老派的必要。平日步履匆匆时，你只是路过身边的世界，眼前的人和事仅仅从你眼前掠过，他们就像河水上的落叶，只轻轻地浮于表面，随风即逝。只有当短暂离开那些缠身的琐事，放下喧闹的手机，出门随意走走时，世界才开始真正的穿过你，流经你。时间的流逝变缓，心情也随之丰富起来。

你忽然发现早前嫌弃的路边水洼里竟成了满满当当的云朵，钻入鼻腔的空气不仅有清冽的凉意，还夹杂着被雨水打湿的枯叶的味道。你还能切实地感受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季节的氛围已悄然转变，甚至还有一些被遗忘的又令人怀念的事，不知从哪个角落就忽然钻了出来。是的，散步是一场立体的体验，你不仅仅是行走着，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口鼻，甚至你的记忆，都急忙向你施展他自己。

那么我们就全神贯注，静待时机吧。等清明的秋天一露面，就去散步，边走边看，让秋天像河流一样流经我们。

0: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最远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匙唤醒岁月，39月。

0: 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4: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他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5: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3: 什么呢？
4: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况。

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4 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小川。每个秋天我都坠入爱河，接下来为您朗读的是作者何其芳的作品《秋天》。

震落了清晨满披着的露珠，伐木声叮叮地飘出幽谷。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秋天栖息在农家里，向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网，收起轻便于世的乌桕叶的影子。炉棚上满载着白霜，轻轻摇着龟薄的小桨，秋天游戏在渔船上。草野在蟋蟀声中更辽阔了，溪水因枯涸见石更清冽了。牛背上的笛声何处去了？那满留着夏夜的香与热的笛孔。秋天梦寐在牧羊女

诺拉·尼高纳尔的《我坠入爱河》里说道，每个秋天我都坠入爱河，爱上沿挡风玻璃滑落的雨滴，爱上如诗的慵懒阳光勾勒远方地平线上群山的曲线，爱上我崎岖路上抱团的枯叶，爱上朽木身上骄傲的小小环菌，甚至爱上那湿冷的泥土。

阿西莫多的秋里说道，温柔的秋，我将你紧紧地搂抱，我俯下身，用你清澈的潭水滋润我的口唇，蓝天、翠谷和树影悄然地隐寻。最后，江陵山的《且以深情》里这段描述秋天的话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希望你是快乐的，至少在这个秋天。

十几岁的人说出的情话不是情话，只是昨晚梦到了你。清晨起来，虫鸣鸟叫，餐桌上有一盘草莓，挑了一颗最好的，在放进嘴巴之前，忽然想要拿给你，于是拿给你，不辞万里。

再累也愿意对你微笑，再苦也愿对你温柔，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尽量多的呈现给对方，这才是真爱。

0: 爷爷，您藏的安徽密码真在这黄山烧饼里。
1: 咬开看看，答案在馅儿里。
0: 哇，是黄山的照片，还有行字，找云海要等晨雾散。爷爷，雾散了，莲花峰就在云海里。
1: 再听，这密码可不止在山里。
2: 公元前202年，乌江边的一抹鲜红让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于有了结果。
0: 风声里好像有金戈铁马的故事。
1: 是啊，从云海到麦浪，从徽州小巷到楚汉。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

0: 换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导致的点在哪，最好有现场的维修师傅进行操作一下，告知一下我们在使用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它。
1: 那么如果我们的电脑突然坏了，在送修之前自己可以按照顺序做哪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0: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我们在开启过程中的时候一些故障状态，好比是开机的时候风扇声转速特别大，或者是显示器的时候就是开一下灭一下，或者显示器出现多种条纹啊，或者是闪屏啊，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后开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最主要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一起去操作。
1: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0: 反正我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的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尾巴擦了还是不进行工伤的情况下，基本上它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1: 最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

0: 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1: 就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就是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这是最好的方法。就简单的自己处理这个小毛病过程中一些线路之类的情况下，在开机之前一定要是把各个线路检查好，啊，比如说和主机连接的电源线啊，和显示器连接的信号线啊，鼠标键盘之类的线，把它检查完好过后，连接比较紧密的时候再通电，这种就避免一些因为小的连接不畅导致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手动的关闭只能通过机械性的关电源，或者是强按主机的开机键不动进行叫冷关机，这样的话对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

0: 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1: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2: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0: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1: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0: 小江豚好可爱呀。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颗星的独白，一群人的朗读是一座城的回响。让我们暂时放下主播的声音，听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属于这座城市的真实声音。首先呢，您听到的是朗读者舒颖的朗读作品。

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

烧成小碗，中间插上一节短短的蜡烛，柔和的橘黄色微光在雨雾里格外温暖。临走时，小姑娘镇定地告诉我，不要紧，都会过去的，我们大家都会好起来的。这橘红的微光照不亮漫漫长夜，却照亮了我的心。小姑娘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就像这盏小橘灯，在那个压抑黑暗的年代，燃起一缕不灭的希望。多年以后，每当想起这盏小小的橘灯，我依旧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力量。

刚刚您听到的是作者冰星的作品《小桔灯》，朗读者是我们的听众舒颖。那么接下来呢，您听到的是《幻梦情间》，朗读者是我们的听众潘海冰和赵玉莹。

在这虚幻尘寰的浩渺长卷里，我们宛如两颗微尘于茫茫中漂泊。虚幻

0: 个微笑便足以传达所有的情感。在这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彼此的宁静港湾，无需言语，只需静静相伴。让我们在这幻梦般的情间里，
1: 让我们在这幻梦般的情间里
0: 书写属于我们的篇章。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漫长，
1: 无论会遇到多少风雨沧桑，
0: 我们都将携手同行，不离不弃，
1: 不离不弃，
0: 地老天荒，
1: 地老天荒。
0: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遇见，
1: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遇见。

0: 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跟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回响耳机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两点了，拉起精神，下午的快乐时刻始了。我是吉奥斯，公益小萌宝，我叫陈心怡。
3: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4: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3: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4: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3: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4: 时间的界，
3: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5: 基本上
4: 寻味城市，
3: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你。
6: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的是机器，解的却是人心头的急与盼。今天的寻味城市，世纪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十几年的电脑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大概今年大概18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是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6: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7: 电脑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电器设备，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它受一些温湿度包括一些个人习惯对电脑的影响确实挺大，尤其个人操作电脑的时候肯定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开机起不来，或者是开机过程中反复重启的这些小动作嘛。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操作方法拔电源或者是按重启键，但这种方法嘛，有些时候是有效果，但是最终这个原因导致的不是说通过开关机能解决的问题，说明电脑已经存在故障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条纹啊，或者是闪皮啊，就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后开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居住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请去操作。
1: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0: 反正以我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的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还是不进行工厂的情况下，基本上它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

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这是最好。

0: 避免一些因为小的连接不畅导致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手动的关闭只能通过机械性的关电源，或者是强按主机的开机键不动进行叫冷关机，这样的话对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你的电脑就是最高效的维修。
2: 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3: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历史人物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是历史人物大讲堂。580多年前，明成祖朱棣动用全国力量，花费了14年的时间，召见了紫禁城。而此后，其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殿却屡次遭遇大火的焚毁。这样严重的意外为何屡屡发生？此后，康熙皇帝在京城附近修建的庞大皇家园林、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与一个神秘的家族有着密切。

0: 述康熙大帝皇家将尸。
1: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皇家将尸的上集。

100多年前，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描绘中国的皇家宫殿和园林：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1001夜的1001个梦，在天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康熙皇帝在北京西郊所修建的畅春园，以及他的子孙继续修建的圆明园，乃至康熙皇帝在更远地区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都成为了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向往的东方仙境。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与一个神秘的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康熙年开始，工匠里头一个姓雷，叫雷发达，他们家记载的资料很详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概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很罕见。他们相传了八代，被称作样式雷。样式就是式样，式样呢分作图样，就是今天的图纸，和烫样，就是今天的建筑模型。雷家八代留下来图样、烫样、谱书、档案等等，光国家图书馆

0: 再就是御花园，合起来紫禁城的皇宫，它的重要的殿堂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在皇宫里面是体量最大，建筑最高，等级也最高。太和殿上梁的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啊，这个传说有一个记载是这样子的：康熙中叶营建三殿大功，发达就是雷发达，以南将就是南方的工匠共议其间，故老相闻云，时太和殿缺大木，仓促拆取明陵楠木梁充用，上梁之日圣祖亲临行礼，金梁举起，毛损悬而不下，工部从官相顾愕然，惶恐失措，所思思必发达冠服，秀府挠声府落讽合，李成上打月面试受工部营造所长官，时人谓之曰：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诏命，金殿封官。这是朱启勤在《样式雷考》叙述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就说修太和殿工匠叫雷发达，修太和殿上梁的时候，太和殿那个梁啊是又粗又长，找不到合适的木头，现砍伐木头也来不及了，就用了明朝皇陵的那个大殿的梁挪到这儿。挪到这儿，上梁这天是上梁大吉啊，举行大典，康熙皇帝穿着礼服亲临现场看着大典。在上梁的时候举行仪式，把梁徐徐升起，要放下的时候，这梁和那水不合，这时候工部官员惊慌失措，怎么办呢？皇帝在前面啊，皇帝在那亲自参加这个典礼啊，梁怎么不合呢？这个时候工部有一个官员私自就给了雷发达穿上官服，让他袖子里头装着符子，像猿猴一上就攀升到太和殿的梁顶。雷发达呢就举起斧子，吭一斧子砍下，斧头一举，梁就落下了，跟榫合了，合辙了。工部官员松了一口气，康熙皇帝呢就龙颜大悦，就赏赐雷发达。
1: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故宫太和殿，仿佛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他的身上曾经有过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劫难，但是或许有人并不知晓，这座大清帝国最为重要的建筑究竟是何时建造的，在它数百年的风雨中究竟又经历了多少次火光之灾呢？
0: 大家知道啊，这个清朝宫殿是延续明朝的，明朝北京的紫禁城的宫殿呢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大家想想看呐、北京城紫禁宫殿气势雄伟，金碧辉煌，所以永乐皇帝非常高兴，他呢就请了一个人，这人姓胡，他混的卜算。永乐皇帝就问这胡博士说：三大殿告成了，你给我占卜一下吉凶。这胡博士怎么占卜后啊，就说啊，明年某月某日正午有一场大火烧太和殿。永乐皇帝一听啊，我刚建好了三大殿，你说要着火，勃然大怒，下令把他抓起来，说到了时候我验证，如果没有火灾我就杀了你。于是就把这胡博士就关起来了。第二年就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当时这个殿叫奉天殿，永乐皇帝登临奉天殿举行大典，一则是贺正旦正月初一，二则

是庆贺紫禁城宫殿告成，昭告天下。正月初一举行完了大典呢，到四月，就是到掐算的这天，到了中午午时，就是十二点，没有火呀。狱卒就告诉这个胡博士，说午时一到，没有火。胡博士一看没火，胡博士就服毒自杀。注意啊，午时过了三刻，突然雷电。大火把皇宫三大殿完全焚毁。永乐帝问说，这胡博士哪去了，他说的灵报了，说他已经自杀了。永乐帝是深为叹息，人已经死了。这是紫禁城的三大殿，一殿一焚。到了正统六年1441年，就是那个明英宗皇帝又重新兴建三大殿，这个时候承天门，就现在天安门也重新修好了。这是二修三大殿，修了不久，到嘉靖36年1557年，又一次遭雷火，三大殿完全焚毁，化为灰烬。嘉靖皇帝很重视这事，到嘉靖41年1562年，重修三大殿告成。嘉靖皇帝很高兴，说改名字，原来三大殿叫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嘉靖改名字了，改奉天殿。

0: 隐身殿为建极殿。哦，改了名字了，黄极、中极、建极三殿可以避免火灾了。到万历25年1597年着火，后来又着次火，就三大殿三焚。到天启7年1627年重建三大殿，这个就是那个大太监魏忠贤的时候，三大殿建成。天启完了就崇祯，崇祯完了明朝灭亡，皇宫又着火了。明朝三大殿呢是四建四焚。到清朝，清朝顺治2年，就是1645年，说改名字，把黄极殿改名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保和殿，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以皇宫三大名字啊有三次大的变化。最开始永乐的时候，奉天殿突出天；嘉靖的时候，黄极殿突出极；顺治的时候，太和殿突出和。奉天殿突出天，就突出天神；黄极殿突出极，突出皇权；顺治的时候，太和殿突出和，突出人和，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和谐。那顺治完了就是康熙，康熙8年修太和殿，因为之前着火了。康熙18年我讲过，是吴三桂三藩之乱的时候，前头前方打仗，康熙皇帝的皇后死了，而且太和殿着火了，这次火着的比较大，所以康熙心情非常不好，太和殿要重修。因为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后来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死了，心情也不好，一直拖到康熙34年，就是1695年，才开始重建太和殿。大家注意，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太和殿就是康熙时候修的，那个时候修的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康熙34年重建太和殿之后，格局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到现在。乾隆时候啊，就是重修油漆粉刷一下，我们现在又大修太和殿，保持着康熙乾隆时候的太和殿的面貌。
1: 在紫禁城太和殿的这几毁几建中，那个之前曾多次提到的雷发达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和他的家族如何绵延许多代，始终是大清王朝其后若干皇帝的皇家将师？他们究竟又是如何修建了此后许多让西方人惊叹不已的建筑奇迹呢？
0: 我刚才说到了太和殿上梁的时候，有了雷发达这个故事。雷发达这个人我在这介绍一下。雷发达祖籍江西建成人，现在江西永修。到清朝初年呢，他从江西就迁到南京。到南京呢，他们家世世代代做木匠。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在北京就大兴土木工程。这个雷发达呢，这个时候就从南京征发到了北京做工匠来参加工程。我在这儿说一下，原来的工程的那个工匠呢，他算匠籍世代做。康熙这时候呢，就从南方招聘来，每月发给薪禄，相当于我们现在发给工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这故事说的康熙的时候太和殿啊上梁，雷发达表现很突出，立了功。有的学者就提出不同的意见，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雷发达太和殿上梁传说的真相。他就考证了雷发达上梁的事儿是不是有这事儿，这故事真实性可靠性怎么样。他的考证和其他人的研究的结果我给概括一下四条。 第一

时间不合。雷发达是康熙32年死的，康熙大修太和殿呢是在康熙34年，就是雷发达呢已经死了2年了，他就不可能上梁啊，然后拿着斧子砍了以后把那水又合折了，所以有人认为时间不合。第二呢，前后抵误。比如说康熙两次修太和殿呢，一次康熺8年呢，一次康熺34年，但这故事是发生在康熺8年，这时候雷发达活着呀、说这个前后也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雷发达到北京是什么时候呢？是康熙22年以后，大兴工程时候才来。康熙8年这时候呢，那雷发达还没来呢，这是一。还有，这故事说呢，说康熙中叶修太和殿事儿，人家说是康熙中叶了，肯定不是康熙初叶，康熙8年算康熙初啊。所以有人把这个事情挪到康熙8年跟着记载也不符合。

0: 这雷氏他有家谱，雷氏族谱、雷氏支谱记载他们家的事情。大家想想看啊，啊，雷发达、上梁、康熙亲自接见他，给他封了官，这对他们家来说至上荣光的事情啊。家谱里头应该写着事儿啊，谱书应该记载的事儿。谱书怎么记载？说雷发达行无考，就事迹没有考究，没有记载这事儿，可见呢也有问题。第四，紫冠覆带，冠就是帽子。那这个事情它不是无源之水啊，它总得有点来头啊。原来呀、啊、在这个事情之后，修畅春园，修畅春园上梁的时候，雷发达的儿子叫雷金玉立了功，康熙皇帝呢就是赏赐他。后来一些学者认为啊，是雷发达这事情的确是有，是他儿子的事情，民间传说呢就误传是他爸爸事情，变成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立功的事情。这样我们现在清楚了，不管这事情发生在雷发达身上也好，发生在他儿子雷金玉身上也好，总是他们雷家的事情，雷家将士，说明雷家将士和皇宫建筑有密切的关系。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皇家将士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3: 抛开束缚，奔跑向前，风景这边独好。放下疲惫，互相鼓励，不惧雨打风吹。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亲历生活，为你讲述。
4: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5: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

0: 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1: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2: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3: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沉浮于喧闹城市，依旧保持内心那份偏执的清醒，彼此安置，相互体恤。眼前熟悉的这座城市，每一个特别的瞬间都是一面又一面景致的完美投射。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最爱听，给你最简单的快乐，最简单的快乐。
1: 历史人物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是历史人物大讲堂。580多年前，明成祖朱棣动用全国力量，花费了14年的时间，召见了紫禁城。而此后其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殿却屡次遭遇大火的焚毁，这样严重的意外为何屡屡发生？此后康熙皇帝在京城附近修建了庞大皇家园林，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与一个神秘的家族有着密切关系。那么这个神秘家族究竟都是谁？是谁建造出了如此精美绝伦的皇家圣地？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紫禁城三大殿屡毁屡建的来龙去脉，与我们一同认识那个缔造了精美皇家园林的神秘家族，并讲述康熙大帝皇家匠师。
2: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皇家匠师的下集。

太和殿上梁的时候，有了雷发达这个故事。雷发达这个人，我在这介绍一下。雷发达，祖籍江西建成人，现在江西永修。到清朝初年呢，他从江西就迁到南京。到南京呢，他们家世世代代做木匠。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在北京就大兴土木工程。这个雷发达呢，这个时候就从南京征发到了北京，做工匠来参加工程。我在这儿说一下，原来的工程的那个工匠呢，他算匠籍世代做。康熙这时候呢，就从南方招聘来，每月发给薪禄，相当于我们现在发给工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这故事说的康熙的时候太和殿啊上梁，雷发达表现很突出，立了功。有的学者就提出不同的意见。天津大学王清

洪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雷发达太和殿上梁传说的真相》，他就考证了雷发达上梁的事儿是不是有这事儿，这故事真实性、可靠性怎么样？他的考证和其他人的研究的结果，我给概括一下四条：第一，时间不合，雷发达是康熙32年死的，康熙大修太和殿呢？是在康熙34年，就是雷发达呢已经死了2年了，他就不可能上梁啊，然后拿着斧子砍了以后把那水又合折了，所以有人认为时间不合。第二呢，前后底物，有人说康熙两次修太和殿呢，一次康熺8年呢，一次康熺34年，那这故事是发生在康熙8年，这时候雷发达活着呀，说这个前后也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雷发达到北京是什么时候呢？是康熙22年以后，大兴宫时候才来的。康熙8年这时候呢，那雷发

0: 他还没来呢，这是一。还有这故事说呢，说一说是康熙中叶了，肯定不是康熙初叶，康熙八年算康熙初啊，所以有人把这个事情挪到康熙八年，跟这记载也不符合，所以前后抵误。第三，谱书缺载，这雷氏他有家谱，雷氏族谱、雷氏支谱记载他们家的事情。大家想想看啊，啊，雷发达上梁，康熙亲自接见他，给他封了官，这对他们家来说至上荣光的事情啊。家谱里头应该写着事儿啊，谱书应该记载着事儿。谱书怎么记载？说雷发达行无考，就事迹没有考据，没有记载这事儿，可见呢也有问题。第四，紫冠覆带，冠就是帽子。那这个事情它不是无源之水呀、啊，它总得有点来头啊。原来呀、啊，在这个事情之后，修畅春园，修畅春园上梁的时候，雷发达的儿子叫雷金玉立了功，康熙皇帝呢就是赏赐他。后来一些学者认为啊，是雷发达这事情的确是有，是他儿子的事情，民间传说呢就误传是他爸爸事情，变成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立功的事情。这样我们现在清楚了，不管这事情发生在雷发达身上也好，发生在他儿子雷金玉身上也好，总是他们雷家的事情，雷家将士，说明雷家将士和皇宫建筑有密切的关系。二，畅春之园。
1: 雷氏家族的传奇家世成就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和皇家园林，但是我们还是有些疑问，大修宫殿此前的历朝历代都会是如此，并不新鲜，但为何自清朝以来却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皇家园林呢？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我想原因有五。第一，明末清初出于战火和社会的动荡，一些皇家的宫殿园林遭到了破坏，需要兴建修。第二，满族啊，他原来是在关外呀，在关外是个游猎的民族啊，他到了北京之后，他需要游和猎，就需要建立皇家的园林，特别是他们关外比较凉快，到北京之后呢，跟关外比夏天比较热，就需要有些园林夏天避暑。第三，这个时候呢，到康熙中期以后，社会比较安定，财力比较充裕，有条件经济上支持修建皇家的园林。第四，康熙皇帝自己喜欢巡游，喜欢打猎，喜欢原野，这是他个人的兴趣。还有第五，就是康熙从23年以后南巡，我前面讲过了，先后6次南巡，一个北方的皇帝到江南以后，看到江南秀丽的山色和优美的园林，很欣赏，也要把一部分园景挪到北京来，在北京修建园林。清朝皇帝在北京大建皇家园林，特别康雍乾三代，主要是三山五园，就是玉泉山、静宁园、香山、静怡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合起来叫三山五园。三山五园建筑的经史者就是康熙皇帝，而康熙皇帝最先建的就是畅春园。畅春园在哪儿呢？现在看不到了，就是现在颐和园以东，北京大学西园墙以西，围墙大约10里这么大一个范围。这个地儿原来是什么？原来在明朝的时候啊，武清侯李伟他的别墅。武清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

在讲明王清廷六十年的时候，特别提到万历皇帝。万历皇帝的妈姓李，叫李太后。李太后的父亲就是李伟，是万历皇帝的外祖父，他姥爷。因为万历皇帝在位时间长啊，48年呢，说他外祖父李伟，武清侯，就在清朝畅春园这个地方，就现在北京大学西墙以西和颐和园以东这片地方修了一个别墅。后来

年这个地方，就现在北京大学西墙以西和颐和园以东这片地方修了一个别墅。后来明朝灭亡了，李家也衰落了，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废园了，畅春园。畅春园分三路，走三路，中路一进来就是一个大门，门上呢写一个匾，康熙亲自写的御书畅春园三个。畅春园里就是一个大殿，叫九经三世殿，这个殿很重要。后来康熙修避暑山庄啊，叫淡泊敬城殿。雍正修圆明园叫正大光明殿。乾隆修清漪园，后来慈禧太后又改了颐和园那个仁寿殿。这三个大殿，淡泊敬城殿、正大光明殿、仁寿殿，都是仿照畅春园的九经三世殿这么建。西路比较有名的，大家熟悉，就是那个无意斋，皇子，特别皇太子念书那地方。过去我讲过这事情，就很有故事了。这个西路啊，它一个是陆路，小的西径，可以走路，可以骑马，皇帝有时还坐轿子在这里面游园。还有水路，水路呢可以行船，这个河后来就是长河。长河后来又经过雍正、乾隆，一直到慈禧的时候，西直门外那个倚虹桥，坐了船，沿着长河可以到畅春园，跟畅春园又通到清漪园，就是颐和园，还可以通到圆明园。啊，长河现在已经做了修整了，现在也已经通航了。再就东路，东路一个主要建筑叫淡宁居，这淡宁居有故事。就是乾隆小时候啊，12岁的时候，康熙就挺喜欢这小孙子，就让他跟他一块住，把他叫到畅春园去住。住哪儿呢？就住在淡宁居。乾隆啊，以这事儿自豪，后来也写诗，诗里他这么说的：“一夕垂髫岁，赐居月淡宁。”这我回忆往年小时候啊，我祖父啊，康熙皇帝啊，就让我赐居在哪儿呢？在这个淡宁，在这个地方，就是淡宁居这个地方住，所以他印象很深的。东路还有一个地方，这是有河有小溪，溪旁有屋，叫清溪书屋。康熙在这看书，晚上在这住，就在这清溪书屋。后来康熙晚年病就在这儿，死也死在清溪书屋。那康熙死在清溪书屋，死了之后这房子怎么办？别任何人不能住了，雍正就给改了。雍正继位之后就把清溪书屋改了，改成恩佑寺。寺里面嘛，就供应御影，就是康熙皇帝画像。寺外面还有个山门，旁边又修了个恩穆寺，都有山门。这山门呢就在靠东墙这儿，就是现在北京大学西墙外面马路边上还有一个门券，山门的一个痕迹，我们跟着走出来可以看到。堂堂畅春园现在能见到的遗迹仅此而已。畅春园跟雷家有什么关系啊？就是雷发达和他儿子雷金玉就参加了畅春园兴建的工程，而且在这工程立了功。怎么建的呢？雷家有墓碑记记载这事情，是这样说的：光裕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亭工程，我曾祖考岭南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荒恩召见奏罪，蒙亲赐内务府总理清宫处长，要再看不清了，可能是个案子，赏七品官，十七品俸。园亭工程当时指畅春园，先祖指谁？是指雷发达那儿子雷金玉。

0: 在这工程做什么事情？就是久经三十殿大殿上梁，在上这个梁的时候，雷金玉立了功，又立了功，蒙康熙皇帝召见。这件记载主要说了四点，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第一点，雷金玉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第二点，雷金玉在久经三十殿大殿上梁的时候立了功；第三一点，康熙呢赏赐他一个官职，官职是什么呢？内务府总理亲公处长案，就是负责人。还有第四，赏他一个七品官。大家知道啊，进士是很不容易的，三年考一次，考300人，一年呢平均全国才考100个人呢。你雷发达他们家啊是个木匠出身的呀，没有经过进士考试啊，赐给那个七品官呢、啊。你进士考试完了以后，还不定马上当七品官，有了圈才有可能做个七品官了，赏赐他七品官，还拿七品官的俸禄，就是工资了。康熙既然这么重视和善待雷金玉，说明就是雷家在皇家宫殿园林建筑立了功，还说明康熙对工匠比较重视的。后来雍正修圆明园的工程，雷金玉、雷家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雷家留下大量的烫样，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烫样的模型。这烫样非常重要。你比如说这个清朝皇帝这个陵寝，里头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哎，打开烫样，这内部结构就可以看到了。你比如圆明园。圆明园现在焚毁了，到底每一个井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它有烫样有模型，你就知道每一座建筑什么样都可以清楚了，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所以雷氏的这个烫样呢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
1: 畅春园曾经的繁华与美轮美奂，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看到，但是另一座皇家园林却在无数的战乱中保存完好，那就是康熙皇帝在这里度过了无数时光的承德避暑山庄。那么这座世界闻名的皇家园林究竟如何修建？它又曾给予西方各国的皇家园林怎样的灵感和启迪呢？
0: 三，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康熙42年开始建，到康熙50年，就1711年，基本建成。后来经过乾隆建，一直到嘉庆，前后经过一

方呢，周围是20里，分宫殿区和远景区。远景区又分为湖区、林区、山区。避暑山庄这个景致啊，康熙帝呢，给它命名，始于。

0: 淡泊敬诚，言泊至爽，知敬云迪，无属清凉，水芳岩秀，万壑松风，云山圣地，风吹落照，豪朴见响，等等，一共是36句。其中这个淡泊敬诚，我们到碧柳山上去，一进门，进了立正门，就能看到这个大殿，啊，非常简朴，但是也很厚重。在里面就是烟波之爽殿，烟波之爽在康熙去的时候是住这儿，后来一直是到咸丰，咸丰住在这儿也死在这儿，这里头演绎了许多的历史故事，啊，包括咸丰一命八大臣，慈禧策划辛酉政变等等，许多故事都演绎在烟波之爽殿。今天我们去碧柳山庄去烟波之爽还可以看到，还有个夹墙，那个夹墙是不是当年慈禧偷偷在墙里头听到了咸丰皇帝的遗言，都是很有趣的故事。到乾隆的时候又修建了些景致，也是36景，康熙36景，乾隆36景，合一块72景。我们所说碧柳山庄72景，就是指这个中国皇家园林的建筑的风格，后来对欧洲的园林建设产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影响。辛亥鼎革，清朝灭亡，雷家呢是传了8代，到第8代叫雷焕彩的时候，娶了2房太太，也没有儿子。清朝灭亡了，皇家工程也没有了，他们家里财源也断了，所以雷家后来呢，失业的忧愁，无嗣的悲哀，家境的衰落，声名匿迹，也就退出了皇家将士的历史舞台。雷家参与的皇家园林建筑虽然成为历史的沉寂，但是是我们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辉煌，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1: 康熙皇帝的爱书如命，在中国数百位皇帝中也是极为罕见，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这样一个忙碌的皇帝几乎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又是怎样的动机让这个在位61年的皇帝终生手不释卷学习道理？而康熙皇帝在他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又留下了哪些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所帮助的宝贵经验？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再现这位学习性皇帝鲜为人知的读书生涯，与我们一同分享康熙皇帝的读书心得，讲述康熙大帝读书之道。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皇家将士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下午3点，有医院的陪伴，我让工作更加顺利哟。9954，请听歌吧。我叫李远涵，我是954公益小萌宝。
3: 增强老年人防诈免疫力，守护好长辈养老钱。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4: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5: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4: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5: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4: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5: 时间的界，
4: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6: 基本上
5: 寻味城市，
4: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你。
7: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的是机器，解的却是人心头的急与盼。今天的寻味城市，世纪邀请到了一位在

0: 这个行业里深耕十几年的电脑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1: 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大概今年大概十八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0: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1: 电脑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电器设备，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它受一些温湿度，包括一些个人的习惯，对电脑的影响确实挺大，尤其个人操作电脑的时候，肯定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开机起不来，或者是开机过程中反复重启的这些小动作嘛。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操作方法拔电源，或者是按重启键。但这种方法嘛，有些时候是有效果，但是最终这个原因导致的不是说通过开关机能解决的问题，说明电脑已经存在故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

0: 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最主要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性了，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去操作。
1: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0: 反正以我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还是不进行工厂的情况下，基本上它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各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1: 之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这是最好的方法。就简单的自己处理这个小毛病过程中一些线路之类的情况下，在开机之前一定要是把各个线路检查好，比如说和主机连接的电源线啊，和显示器连接的信号线啊，鼠标键盘之类的线，把它检查完好过后连接比较紧密的时候再通电，这种就避免一些因为小的连接不畅导致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手动的关闭自动通过机械性的关电源，或者是强按主机的开机键不动进行叫冷关机，这样的话对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你的电脑就是最高效的维修。
2: 喂，谁呀？
3: 喂，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我哥我哪知道啊，以前你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

0: 安全。
1: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2: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3: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1: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2: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4: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5: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4: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1: 小江豚好可爱呀。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走了，
1: 1岁8.25斤了，2岁身高90多了，谁能缓解我的焦虑？
2: 嗨，跟我一起走进宝贝的世界吧，做个不再焦虑的父母。嗨，宝贝，我们来了。

这周六啊，我们将会迎来一次高温天气了。因为周六的那天，目前从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它的温度可能会上升到30度。但是呢，相对于像我们平常这种25、26度的温度，30度算是一个小高温的天气了。但是呢，到了周日开始，又刷一下会有一个很大幅度降温，所以这个天气很容易会着凉和感冒啊。像现在这个天气，我会建议像家里如果有一些体质比较弱的孩子，或者一些老人的话，泡脚这件事情可以提上日程了，或者说泡泡澡给孩子增强一些免疫力啊、抵抗力啊等等。最近一段时间，像我们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啊，我会比较关注到他的眼睛视力的发育的问题，所以呢，在每天晚上放了学，我们都会到户外去进行大户外，少则是1个小时，多则可能是达到2个多小时。但是到了晚上，尤其是这段时间天黑了之后啊，其实这个大户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了。我比较重视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视力会随着他的发育啊，会不断的这个那叫什么，眼轴会不断的加深啊。我希望他能够稍微晚一点点近视，包括前两天我在刷短视频，我也有看到有些孩子可能到了6年级、初1、初2还容易会近视眼或眼轴增长的会非常快。因为眼轴增长它最快速其实是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女孩大概从8岁开始正式进入到青春期，这个时间段孩子们的视力它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呢，对于小朋友而言，防控它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目前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的防控手段，比如说什么读写台呀，比如说一些防控眼镜啊，包括昨天我看到短视频，短视频好像会特别了解我们的心思，就是你今天刚想到这件事情，哎，晚上你刷短视频就能刷到一样。昨天晚上我就刷到一个短视频，好像是这个眼镜让孩子如果说他在低头30公分之内还是多少公分之内，这个眼镜它就会变成雾面镜，就它会刷一下变雾，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够增强他们防止他们低头。

学校里的一些体检过程当中发现孩子视力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各位家长可能会考虑啊，带孩子到一些地方去看啊，去看一看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去进行一些纠正，要不要进行一些干预啊等等。我的朋友圈当中就有一个妈妈，他们家小朋友今年也是一年级，他是在幼儿园期间检测出来孩子眼睛有点散光，于是呢妈妈就带他到南京去检测，在这个检测过程当中妈妈才知道眼轴的增长，他们现在是每3个月进行一次眼轴的检测，也会发现他从最开始好像说他有这个散光，慢慢到现在啊，这个散光已经基本上没有啊，从他到医院去检测开始就只有轻微的，到现在慢慢干预啊，基本上也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中了。放学的时候我会看到户外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在户外玩耍，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二年级或低年龄段的孩子，作业如果说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能够完成的孩子，户外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很想呼吁大家啊，要增强对于孩子视力的一个观察，因为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是比较大的，加上大环境的原因，家长的各种卷，孩子的各

0: 看这些东西它都是会近视眼的，所以要抛开了一些所谓的去完数码产品才会近视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啊，我们要让孩子进行一些调节。20+2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调节好像叫番茄时间，这个很重要。什么叫20+20？就是20分钟看书，20分钟来进行调节，或者说20秒钟啊，20秒钟来进行调节。就是我们的孩子写完作业20分钟之后啊，你可以让孩子到窗户那儿去看个20秒啊，眺望个20秒，然后再回来写作业。这就是我平时像星期天上班啊，我们一上班可能会有个6个小时的时间，我会把孩子带到单位来，他可能会看电视。就有人会说，哎，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他的视力肯定不会好。我们就基本上完全是遵守了这个番茄时间，看个20分钟，然后就会去眺望。然后让他上上厕所啊，让他喝点水啊，啊，在走廊玩一会儿啊，然后再去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视力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家长要重视到他的眼轴问题，不是单单的看远视储备，因为远视储备如果一旦没有了，也就意味着他近视眼，他离得就会很近了。所以在远视储备还有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抓住时间，保住他的远视储备。
1: 怀孕，出生。成长，他们开心，
2: 感觉像中了500万一样，特别的。
1: 他们疲惫，
2: 控制不住啊，好委屈。
1: 他们有自己作为妈妈的方式。
3: 生活要独立，经济要独立，思想。
1: 记录一位女性成为母亲的故事。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聆听百宝箱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小月龄宝宝可能会用到的奶瓶清洗剂。喝完奶之后，如果不及时的清理奶瓶，奶粉当中的一些脂类就很容易会附着在奶瓶壁上。这些脂类物质呢，用清水是没有办法彻底清除的，时间长了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味道。而洗洁精啊这种东西，它有很多的化学成分，对于小宝宝来说啊，这个刺激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选择一些天然原料的奶瓶清洗剂非常的重要。正确的奶瓶清洗的方法呢，是要把整个奶瓶全部卸掉啊，不要去上下摇晃来进行清洗，包括奶嘴，包括螺纹，包括奶嘴座以及吸管瓶身的内侧、瓶身的外侧都是需要去清洗的，尤其是奶嘴、吸管内壁等等细节部位，更是不要去忽视它。那么对于我们的奶瓶清洗之后要不要消毒？当然要。清洗之后只要用开水烫一下奶瓶，是不是就属于完全消毒了？甚至呢，它这种是不对的啊，可能会破坏奶瓶的材质，释放一些有毒的物质，所以必须用一些专门的消毒锅或消毒柜。消毒是预防病从口入的一个保障。市面上有很多的清洗奶瓶的种类，为了挑选更加安心的一些奶瓶清洗剂啊，我们来进行了一些对比，最终呢选出了几款，大家可以听一听，如果有需要可以去购买。首先在这么多的奶瓶清洗剂当中，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按压式直接出泡沫的这种奶瓶清洗剂，因为它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而且好清洗，不会有些残留。综合用下来，我觉得有几款吧是可以推荐大家的。第一个呢，就是智雅的奶瓶果蔬清洁剂，它是新生儿可用的一个泡沫型的一个清洗剂，没有香没有味道啊。我对智雅的这款不含任何化学合成的奶瓶清洗剂非常非常有好感，因为它的成分都罗列的很清晰，不会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就虚无缥缈的东西都不会有。配方当中呢，只增加了一些植物表活剂以及一些分解酶，不会给孩子的肠胃造成任何的负担，妈妈会更加安心一些。包括它里面一些清洗成分啊，它不仅对于奶渍的瓦解能力非常强，而且还不会伤到手，洗完之后呢，手上不会有一种干涩的感觉，这点很加分。清洁力强，加上用料会也很省，清洗奶瓶它基本上一泵就完全可以了，用清水去刷一下啊，灰蒙蒙的奶瓶就会立刻变得很透亮，晾干之后呢也不会出现一些水渍残留，非常省心。食用级的一个植物成分提取，深层的去奶渍，冲洗没有残留。

流，可以洗蔬菜呀、瓜果辅食啊、餐具啊，这些都可以啊。相信很多爸妈可能都有看到过。重点来了，就是这款奶瓶清洗机，它的喇叭特别方便，挤两泵泡沫，然后呢用刷子去刷几下，小孔呢可以用一些棉签，难洗的一些母乳渍就会轻松搞定。而且呢，这款它属于一个 A 类的清洗产品，100%的食品。

担心用清水洗不干净，也可以用这个清洗剂啊，就泡一会儿，然后呢再冲洗干净。洗完之后没有残留，可以直接入口。包括它按压的泵头啊，按压泵头它按出来，它其实就是泡沫，单手操作也非常的方便。泡沫绵密而且细腻啊，没有味道，用起来很安心，新手都可以去用它，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的。一瓶大概能用个半年左右，性价比算是无敌了。

第二款德国的嫩肤婴儿奶瓶清洗剂推荐指数可以说达到5颗星啊，它是泡沫的质地，同样无色无味。嫩肤这个牌子我是听一些宝妈推荐到的，是德国的一个品牌。这款呢也属于 A 类的清洁产品，可以直接接触到食物。清洁成分呢用的是氨基酸的表活，安全性啊，在表活界算是数一数二的，搭配了3重的生物酵素，可以快速的、准确的去瓦解奶垢。第一次用它洗奶瓶的时候，会觉得它清洁力度特别的好，瓦解奶垢的能力很强。先用清水洗一遍奶瓶，然后挤一泵啊清洗剂，就能够很好的在奶瓶内壁的奶渍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呢，奶瓶就会变得很干净、很透亮，像新的一样。深层的瓦解奶垢，奶渍成分安全而且没有残留，新生儿呢都可以安心的去使用它。

解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但是呢，宝宝的餐具又不能和大人的，又不能用大人的洗洁精去洗，它会容易留下大量的化学物质，所以呢，选择成分安全的清洗剂就很重要。

而是一个水状的质地，就类似于我们平时用的洗洁精，沾水之后呢，它的这个泡沫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多冲洗几遍才能够清洗干净。拿宝宝像刚吃一餐辅食之后啊，它的这个餐具试一下清洁力度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餐具上的油脂它是能够清洗的很干净的。洗完之后呢，餐具上不会残有那种油膜感。查了下成分啊，它里面的成分还是可以的，像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甜菜碱啊等等这些东西，氨基酸啊等等啊，它这个东西是针对于油脂。包括奶渍都会有很好的瓦解能力的，虽然说里面添加了香精，但是食用级的香料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水果清香，一般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款里面还特别添加了芦荟提取物，这些就这种植物类的精粹它是可以保护双手的，所以它不会有刺激感。它也是一个 A 类的清洁产品，奶瓶、果蔬、餐具、玩具都是可以清洗的。他们家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就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体来说他们家性价比算是非常非常高的。第四款 Baby Care 他们家奶瓶清洗剂，它是一个水状质地啊，这款我是看到很多的宝妈会推荐的。首先它的容量比较大，一瓶是450克，能用很久，适合的范围也很广，奶瓶

0: 这不知道是不是泡沫没有冲洗干净，味道它是那种葡萄柚果皮的果酸的味道，比较清香淡淡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闻的，可能有些宝妈会接受不了这个温度味道啊。再来说到它的温和性啊，我挺多的在手上试啊，很温和，不会刺激，而且呢用水冲一下就会很干净，冲干净之后的感觉或者是干痒之类的，里面添加了葡萄柚果皮油啊，挺呵护老母亲的皮肤的啊。Baby Killa 他们家的所有产品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性价比比较高啊，你可以考虑。再来说到英式，英式是买的很多的一款产品，英式他们家清洗剂属于洗涤剂当中的 A 类，也就是说可以直接清洗一些食品的标准，像奶瓶、玩具、果蔬都是可以的，但是去油功效我觉得是比较差的，就是较差，喝完母乳之后瓶子里面会残留一些油脂，按压就能出泡，使用起来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质地是那种纳米级的泡泡，可以迅速的包裹污垢，很容易清洗，一般呢会冲洗个两三次就干净了，但是这款里面它有一些成分，有一些有风险的防腐剂啊，类似于普通洗洁精的一些防腐剂，所以呢出生的婴儿我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它啊。好，我们先过渡半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2: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FM 95.4，

0: 和设有进入标志的室外公共场所，盲人携带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携带辅助犬的除外。骑犬外出时应当携带清污工具，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物。养犬不得干扰他人生活，不放任驱使犬只恐吓伤害他人。养犬应到公安部门指定地点申请办理犬只准养证。禁止饲养狼狗、藏獒、罗威纳等马鞍山市禁养的35种烈性犬。文明养犬，共建和谐家园。
1: 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0: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2: 互动我有，
0: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3: FM 105.1， FM 92.8， FM 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2: 全方位互动升级。
4: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5: 微信公众号关注
0: 马上听听，
5: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6: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5: 微信公众号关注
0: 马上听听，
5: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7: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5: 微信公众号关注
0: 马上听听，
5: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3: 民生互助、
6: 交通路况、
3: 天气预报、
6: 旅游音乐、
3: 美味共享、
6: 房产装修、
3: 汽车养护、
6: 近期活动，
0: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

0: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1: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0: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继续回来，这里是生活故事广播带来的嗨宝贝，我是颜亮。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

里面，老师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会不说话，有些孩子他会比较害羞内向，他不说话，这时候老师就会说没关系啊，你介绍一下自己啊，就大家都介绍自己了，像你去听一下这个语气你就能听得出来，第一种是没关系介绍一下自己啊，大家都介绍了没关系啊，胆子大一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方式是蹲下来告诉他说没事儿啊，老师站在你的旁边，爸爸妈妈也在你的旁边，我现在很想去认识你，能不能我们来交个朋友，你告诉我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也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好不好。就大家从这两种的交流当中，你是能听得出来的哪一种的交流是更贴近孩子的。我们不说好和不好啊，我们就来说哪一种交流会更贴近孩子，这第一种。第二种，当我们的孩子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尤其是在前一个月，针对于一部分已经是有性格的，就是有排斥心理的小朋友来说啊，如果这一个月有所改变，就是比如说你送他进幼儿园他是哭唧唧的，但是你接他出来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这种状态，大多数你都不用担心他在这个幼儿园里面过得应该是还蛮好的，他可能就是刚开始的分离焦虑，他没有办法离开爸爸妈妈啊，这很

对于我们的小朋友而言啊，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尤其是三到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个年龄段他们的心理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人会说，那老师都会怎么管呢？啊，确实，但是对于他们心理非常的重要。就是有些小朋友真的在入园之后，他完全是变了一种状态。那有些孩子就会非常的喜欢去上幼儿园，所以你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老师的选择，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发现啊，这个我的孩子确实没有办法去匹配到老师的话，那你可以想考虑啊其他的方法。如果你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正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那真的是很恭喜你，因为孩子碰到一个好老师非常非常的好。你像我们后期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老师，就是我们家女儿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她每天上课的时候，她会很期待进入幼儿园。她每次进入到幼儿园以后，她就会抱着老师开始喊妈妈。这种喊妈妈不是我让她去喊的，也不是老师让她去喊的，甚至老师都会说，哎呀，我还没有结婚，你喊我妈妈，就有点不好意思的这种状态。但是能看得出来这孩子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老师。我就有问过她，我说为什么你会，我说这老师在学校里面凶吗？她说要看啊，他会对我们班有些小朋友凶。我说那他对小朋友凶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后期是大班以后才转走的嘛，他的表达已经算是很好了。他就会说到，因为我们班谁谁谁，他就是他讲话，老师说了你不要讲话，他还要讲话啊，这种时候老师会去凶。然后我就会问到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老师？他说我觉得他很好啊，然后他还会发零食给我们吃啊，他对我好温柔啊，他还会跟我一起玩啊。就是这种状态下孩子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就你别说他在幼儿园能学到什么东西，但是最起码他在幼儿园是非常开心的一种状态，这个就很好。包括到我们在上整个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卷孩子的家长，所以如果我不上班啊，我今天正好休息的情况，我大概率会让这个孩子请假，我会带他出去玩。然后我们到后期的时候跟老师请假，老师可能都会说啊，不行啊，今天不能请假，就开玩笑的那种方式，然后说不行，今天不能请假，你明天必须得来啊，我得看到你哦。然后小朋友他就是那种，妈妈，老师说了，我不能请假，我明天还得来，他想看到我。就是孩子他不会是那种，哎呀，为什么不给我请假呀？他不是这种状态。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很放心他在这个幼儿园。包括老师和你的沟通。老师和你的沟通也很重要。很多家长在孩子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会不放心的，这个都能理解，作为家长我们都能理解，因为三岁之前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身边，对吧？家里有长辈去照顾，或者自己去照顾，全身心的去照顾，你就怕到了学校以后，哎呀，那么多的小朋友老师照顾不过来。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会去问老师，我的孩子今天状态怎么样有时候老师会跟你说，你今天睡觉不怎么好，但吃饭还不错啊，或怎么样。像我们家他就有个通病，他在幼儿园里面吃饭是非常不 OK 的，非常非常不 OK 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就有问过老师，也有主动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他要是中午不好好吃啊，他下午的那餐加餐他就会吃得非常的快啊。那一刻我就知道对吧，就是老师也会去仔细的观察你的孩子啊，你也知道你的孩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不能要求，你不会要求说，哎呦，老师你必须得无时无刻关注我的孩子。但是呢老师也能够去细微的观察到你的孩子今天的状态 OK 还是不 OK， 他跟你的交流会让你很安心。

所以幼儿园，如果说你是秉承着进入到幼儿园，我希望他能学会什么，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家长选择的其实就是私立幼儿园，对吧？那有些幼儿园可能会有一些外教辅助，有些幼儿园可能是没有的。如果你秉承说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开心就好，那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终于找开了，别皱眉，时刻笑一笑。我叫张悦，我是9.54光一小萌宝，现在是下午4点。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家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1: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提醒你，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别忘了你身后的家人每天都在等待你平安归来。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7: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8: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凡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票卡破碎卡。
10: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11: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
12: 那边可以扫。
10: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12: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10: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3个小时的队了。
13: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14: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13: 网上我不懂买啊。
15: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了，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10: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0: 车。
1: 不能乱开车。
2: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车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3: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跟你睡。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家常的、里短的、社区物业难管的，有诉求、遇难题，我们帮你来答疑。交通的、生活的，都是你所关心的，更权威、更专业，立家常来守护你。
5: 聚焦社会关注，倾听百姓心声，解决群众诉求。马鞍山广播电视台三套频率 FM 105.1 FM 92.8 FM 95.4 权威打造城市立交桥，我们维权在路上。
6: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城市立交桥，我是主持人沈冰。
7: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丁行花。此刻我们节目依然在通过 FM 105.1 马鞍山综合广播、 FM 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三套广播频率并机直播。
6: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全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大家伙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马上听听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沟通交流。
7: 另外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依然会在半点信息广告之后给大家全线开通，那么大家在4:30之后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我们的号码是2332928或者是2334928哈。如果大家伙有问题想向我们进行咨询或者反映啊，那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最好

0: 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直接来进行交流哈。好，我们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啊，全是阴有阵雨哈。那么连续的晴好天气呢，到今天为止呢，啊，可能会迎来一个转变。那刚刚也说到，明天白天到夜里就会迎来阴有阵雨的天气了。那我们在周一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预测了本周的这样一个天气形势哈，给大家去介绍了这个马鞍山市气象台发布的一周信息专报。目前来看的话，周五啊可能会有一场雨水天气过程。那明天气温会有小幅度的下降哈，那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在这里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早晚要注意多加衣服。
1: 聚焦民生热点，洞悉社会万象，用声音维护正义。城市立交桥 FM105.1 FM92.8 FM95.4， 服务始终如一。政策解读，典型介绍，热点分析，后续报道，今日关注，给你最贴心的服务。
0: 进入到今天的今日关注，我们来关注到一条新闻追踪报道。

0: 阴雨天气，那么造成这个沙塘路啊，有一家这个店铺门口啊积水是比较严重的。当时我们记者也是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那目前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经社区施工方及时处置呢，那这个积水点位已经完成了整改，积水问题得到了解决。
1: 是的，那沙塘路今年四月启动雨污水管改造工程，那么近期连续降雨，沙塘路商户孙女士的服务店门口呢积水严重。孙女士介绍呢，自己在沙塘路经营服装已经接近30多年了，那此前从未遇到店门口长期积水的情况。经过现场的查看呢，雨污水改造啊，这个铺摊沥青之后呢，路面形成了中间高两边低的形态，那雨水呢无法顺利从排水设施啊这个进入，那即便呢是雨停之后，路依然是看到有积水的存在，也影响店铺正常的经营。
0: 嗯，那记者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也是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啊。确实啊，如孙女士所说的，积水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那随后呢，记者也是前往啊沙塘社区去了解相关的情况。社区书记包勤在接到记者的这个反映的问题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对接上了施工单位。那施工方承诺尽快到场处置。那最近呢，记者跟踪采访了解到哈，目前该点位维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施工方在积水路段新增了一处雨水收水口啊，来保障雨水能够及时排出，预计不会再出现积水的现象。我们来听施工方工作人员。

0: 之前是因为地势低洼，那它是不是因为改造之后导致的地势低洼呢？
1: 也有一部分原因吧，它本身它门口比较场地断两边都没有蓄水口导致的。
0: 他说他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1: 嗯。
0: 是因为这次改造造成的吗？
1: 这怎么讲呢？这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这边的原因吧。
0: 你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是吗？
1: 对，当时可能上沥青的时候，可能那天因为是不是工期比较赶嘛，然后夜里面上沥青，等于早上他们那边标高没有控制好，沥青搅拌站那边标高没有控制好。
0: 嗯，那现在处理好了，是以后不会有积水的现象了吗？
1: 对对对。
2: 好啊，据施工方介绍呢，这次积水问题的产生哈，大概率可能是因为夜间沥青摊铺作业时路面标高控制不到位，造成路面排水坡度呢出现了偏差，雨水汇集到商铺门前无法排走。
3: 嗯，记者随后也是再次联系上了孙女士，我们来听一下。

0: 社区呢也是快速反应，及时协调施工单位进场整改。可以说这个施工的效率还是挺高，处理问题的效率还是挺高的哈。我们在去现场之后，把这个问题反馈到这个社区，社区当天呢也去现场进行了查看，并且在当天就联系到了施工单位。那么在前几天哈就已经把这个问题给处理好了。
1: 嗯，没错啊，雨污水管改造是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那目的呢其实就是完善城市排水系统，改善人居环境。但这项民生工程呢却因为夜间沥青铺摊标高呢把控不严，路面呢坡度

0: 度，真诚服务，用声音传递真诚，用行动彰显正义。
1: 好，下午的4:16，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立交桥》节目。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为大家全程开通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到“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听众在微信平台上向我们反映的啊，他说到的是关于阳湖公园的这个运动场地的问题。他说呢，这个阳湖公园篮球场地啊、羽毛球场地和网球场地现在晚上都开放了，但是呢目前存在一个照明亮度不足的问题。同时呢，他也说这个除了这个篮球场、羽毛球场和网球场之外，这个足球场还没有开放啊。那也有市民期待能够尽快投入使用。那么针对这些问题，记者是采访到了阳湖公园项目工程部负责人金瘦瘦。
2: 根据介绍呢，按照管理规则，场地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呢，是不会关闭照明的。场地两侧配备高感的照明设备，晴好天气呢，夜间高感灯呢全部开启，保障市民晚间的运动。我们也来听一下阳湖公园项目工程部负责人金瘦瘦的介绍。
3: 是因为晚上下雨的原因没开吧。我们一般如果是晴天的话，我们是开着的，包括那个十一的话，晚上那个高感照明的也是开着的。他可能上次我接到一个反馈说，晚上那个照明设备可能亮度不够，那个亮度不够，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可能到后续管理单位增加移动照明之类的东西，增加亮度。那个两侧的那个运动场都有配了高感灯，就是夜间运动的时候有那种高感灯是亮着的。我之

0: 之前的时候还没有在晚间开放啊，就市民说这个运动场地晚上能不能开放，因为白天大家伙都上班没有时间去锻炼，就希望他在晚间开放。那么目前呢已经开放了一些运动场地了哈，篮球场啊、羽毛球场、网球场都已经在晚间开放了。那当前公园哈尚处在建设向运营过渡的特殊阶段，那么部分设施哈还不能完全满足市民的使用需求，有客观工程原因，也存在一些移交过渡期权责衔接的现实难题。
1: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三分建七分管，一座好公园不仅要建好硬件，更要做好运营衔接。也期待沿洪公园能够加快收尾移交，早日实现完整开园，让市民充分享受城市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
2: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问题为何长时间不解决？

0: 动车及行人利用两侧的人行道双向保通。
1: 施工时间是从10月16号一直到今年的12月15号，计划总工期是约60天。如果遇到天气、管线迁改等因素影响，工期会顺延或者调整啊，那以现场公告为准。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那服从现场引导，注意安全啊。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经常走这条路的朋友。我们说到的是军民路、东湖路至禹运路啊，从后天，也就是10月16号开始进行全封闭施工。
2: 聚焦民生热点，洞悉社会万象，用声音维护正义。城市立交桥 FM 105.1 FM 92.8 FM 95.4，服务始终如一。
0: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由8号路况记者发来的消息啊，是在和县的沿江路体育场路段呢，一辆大货车抛锚，占据着由西向东的右手边的车道，也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观察，提前变道。是在沿江路啊，和县的沿江路体育场的路段，一辆大货车抛锚，占据着由西向东的右手边车道。那也感谢8号路况记者发来的路况信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鞍山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夜里到后天白天全是阴有小雨啊，这是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刚刚也说到，那后天啊就会迎来一场雨水天气过程，那气温也会随之下降，也提醒大家及时做增加衣物啊，注意保暖。好，我们过渡一下半点信息广告，稍后再见。
0: 稍后再见。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

0: 治病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7: 哎，小李，累了吧？
8: 快，
7: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7: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8: 有，拿捏了。
7: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8: 哎，
7: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8: 这
7: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8: 啊，
7: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哎，
9: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握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0: 自从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垃圾箱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面对部分垃圾分类困难户的错头误头，垃圾箱们忍不住发布了朋友圈。嗨，我是可回收物垃圾箱小姐姐，我的肚子里面可以装生活中产生的适宜回收和可循环再利用的物品。同学，你的快递盒子快投进来啊。
11: 我是有害垃圾箱，我的肚子里面可以装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物质，快把你的废水银温度计给我，不然我要生气了。
10: 我是厨余垃圾箱小精灵，我的肚子里面可以装生活中产生的易腐烂易变质发臭的废弃物。哇哦，这个西瓜皮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12: 别看我外表灰色低调，其他垃圾都归我管。处女座的我，只要除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之外的生活垃圾，通通投向我吧。学会垃圾分类，学会珍惜资源。
13: 他们说，农民只能靠天吃饭。有印象开始，就是守着爷爷奶奶种瓜得瓜的日子。走出村子那年，爷爷说：“去吧。”荷塘的小鱼该游向大江大河，如果有机会

0: 再行动。
1: 那诈骗的方式其实还是一种叫做刷单、理财、投资类的诈骗，但是他资金的流转的方式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2: 又让他取6万多的这个现金啊，通过货拉拉送到他们提供的这个地址，总共损失了7万多元。
3: 对方承诺尹女士投资10万块钱，一晚上能赚到2万。
4: 虚假投资理财类 APP 无法通过正规平台上架，诈骗分子通常通过网址链接、发送安装包或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让你下载进入虚假平台。
5: 居民张女士在某短视频软件上认识的一陌生男共计被骗70余万元。
0: 高回报投资诱惑的背后藏着什么陷阱？冒充熟人刷单兼职，虚假中奖，诈骗剧本天天更新。记住，不轻信

0: 机关进行了一个举报处理。
1: 好，这是典型的冒充熟人 QQ 诈骗啊！骗子呢盗取或冒用他人的 QQ 账号，伪装成同学啊、亲友，以帮忙购物转账为由，利用虚假转账截图制造钱已转出的假象，再以资金异常需要平台核验为借口，诱导受害人下载陌生 APP， 骗取银行卡的信息和人脸识别信息，进而转走了账户的资金。
2: 虚假的转账截图是这类骗局常用的套路啊！截图只是图片，不能作为资金到账的凭证。只要账户没有收到实际的钱款，就说明转账并未成功。而陌生会议类 APP 往往是骗子利用来收集个人信息、操控手机的工具。正规平台客服绝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要求人脸识别。
1: 我们继续来听寒山县公安局反电诈中心民警汪玉梅的提醒。
0: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这个转账之前一定要核实身份，就是收到亲友、同学通过 QQ、微信等社交平台要求转账等信息时，务必通过见面啊，或者是电话，或者是这个视频，或者是当面核实，切勿仅凭文字截图轻信。第二个呢，我们要警惕截图。转账成功截图可以伪造，不能作为款项到账的依据，应该以银行或者是支付平台实际的到账为准。第三个呢，我们要拒绝陌生的 APP， 不要随意下载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特别是对方以这个协助处理、客服对接等名义要求下载的 APP 软件。第四个，识破诈骗话术，凡是向私人银行卡转账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嫌疑人全部抓获。
1: 嗯，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10月8号上午的10时许啊，寒山县西门农贸市场的一家水产店正常营业，一名男子呢进店选购鱼类之后呢，掏出一张100元现金准备结账，就在店主接过钱低头核算准备找零的时候呢，那男子开始频繁的变换说辞啊，先谎称说有零钱，让店主呢归还100元现金，待店主拿回钱之后呢，又假意表示零钱不够，再次让店主收下100元钞票，同时他还临时提出加购其他商品，不断打乱店主的算账节奏。
0: 嗯，趁店主思维混乱无暇去核对钱款的瞬间，男子悄悄收回了那张100元现金，被反复话术干扰的店主产生了记忆偏差，他误以为已经收到这个货款，最终不仅白白让对方拿走商品，还按照流程找给了零钱啊！男子得手之后呢，也是迅速离开了。店主忙完手头的生意之后啊，越想越不对劲，仔细复盘交易细节，彻底识破了对方的诈骗套路，随即拨打报警电话。
1: 接到警情之后呢，寒山县环丰派出所民警呢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研判啊，通过调取市场监控，梳理人员轨迹，包括分析作案特征，民警发现呢，作案并非单人作案，而是一伙四人的诈骗团伙，嫌疑人呢得手之后以驾车向桃场镇方向逃窜。
0: 为了快速抓获嫌疑人，避免更多商户受骗，民警立即启联动桃场派出所开展联勤布控，在关键路段设卡拦截，经过精准的追踪，严密的排查，案发后短短2小时内，警方成功将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1: 经过审讯呢，四名嫌疑人对于合伙实施诈骗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啊。该团伙专门针对市场的商户、小店摊主防范意识较弱、交易频繁易分心的特点，频繁的使用100元找零套路实施诈骗。
0: 目前呢，寒山警方已依法对四名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并将全部被骗现金返还给受害商户了。
1: 警方也提醒啊，广大商户经营者日常交易结账时呢，务必专注核对钱款，面对反复变更啊付款方式、刻意话术干扰的顾客，一定要提高警惕，反复确认啊钱款收付的情况，切勿仓促找零警方此类的诈骗套路。
0: 是的啊，这个案例也是给大家特别是广大商户们提个醒哈。其实我们现在出门购物的话，大部分是通过手机支付啊，那如果出现这样用，特别是用100元来进行找零啊，在中途又有各种各样的话术，那商户们就要注意了啊，提高警惕。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立交桥节目，刚刚给大家讲了两个啊反诈案例，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两个诈骗案例能够有所这个警惕啊，那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诈骗的形式，我们要有所认识。那如果大家对于自己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不能确定是不是诈骗，也可以拨打96110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
2: 喂，哪位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

0: 做个提醒哈。因为这个路面的这个银杏果呢，它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一些这个这个为安全隐患啊，另外它这个银杏果是长期暴露在外的，可能也会沾染一些灰尘啊、汽车尾气等污染物，安全性是难以保证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碰它，更不要去吃它。好，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立交桥节目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丁行花，
1: 我是程斌，
0: 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1: 再会。

0: 是下午5点下班啦，回家吃饭了，记得和家人聊一聊今天的趣事吧。
1: 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诈骗手段日日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2: 森林是我家，保护靠大家，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家园。
3: 下班了真累，车就停着门口吧，反正明早就开走了。
4: 你觉得自己离家近了，却不知道他们的救援道路远了。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向上挪车，快快！
7: 这么多快递盒就堆这儿吧，反正楼梯也没人走。
4: 你觉得这样很方便，却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麻烦。
8: 这安全门不上锁多不安全呐，还灌风。
4: 你觉得门可以想锁就锁，却不知道他们要打开有多难。
9: 撬开，拿武器进来。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4: 消防救援争分夺秒，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打通消防生命通道。
11: 停留每出人生的戏，
4: 停留每出人生的戏，
11: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4: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11: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4: 时间的界，
11: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12: 基本上
4: 寻味城市，
11: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你。
13: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的是机器，解的却是人心头的急与盼。今天的寻味城市，世纪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十几年的电脑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大概今年大概18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是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13: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14: 电脑的使用

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

0: 是从灵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还没有找到灵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灵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去操作。
1: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

0: 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个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系统。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把部位拔插了，还是不进行工厂的情况下，基本上在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就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这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1: 之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0: 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好的情况下，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

0: 不畅，导致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手动的关闭只能通过机械性的关电源，或者是强按主机的开机键不动，进行叫冷关机。这样的话，对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

0: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0: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0: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3: 对比中国

0: 也许你还未领略江南风光和美食，但一定对阳春面有所耳闻。就这阳春白雪的意境，你肯定猜不到真正的一碗阳春面会是什么样的。今天呢，我们跟节目当中的一位苏州土著哈，一起聊一聊再普通不过的阳春面。这是我前期的一次采访啊，也是去苏州的时候，这个认识的哈一家做面的店。那这个阳春面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普通，应该就是普通的挂面，然后直接的简单的这个放在了水碗当中啊，汤呢是清爽清淡的，而面码的整整齐齐的，这就是简单的阳春面。确实简单清白，这是阳春面的符号。那么今天我们来跟您说一说不一样的阳春面背后的故事。
1: 圣人云，
2: 民以食为天。男人说，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1: 女人说，
4: 听说美食可以让我更

因此老人常说，浇头不卖黄鳝和虾仁的面馆不是好面馆。这面汤熬好后，加入酱油分红白，对应浇头的红和白。姑苏面的精髓还在汤底的一勺猪油。旧时候，这碗面是给早起的工人和黄包车夫吃的，油水足了才长力气。老店朱红星也是因此起家。现在年轻人总嚷嚷着面汤太油，有时候要求免油就是不放碗底的那勺猪油。不过啊，如果你要求放多油，店家多半是不肯的。不过现在很多面店也是与时俱进的，都用 pad 电子下单，那些隐藏菜单黑话暗语都出现在电子菜单的选项当中，想要什么直接点。虾仁上糊、焖肉大排，这些浇头几乎算是姑苏面的排面了。以前有老人祝寿，有亲戚难到的，便会给两张面票，也多是这几样。如今苏州的老饕经常点一杯黄酒，要一份上糊，再来一份虾仁。上糊是现炒的黄鳝，勾一点芡，虾仁是手包的虾仁，上糊上会放一捧切得细细密密的嫩姜丝。老人味重，也可以另外再加一份，先蘸着鳝糊的丝姜啊吃着啊，然后开了胃口以后，再下酒吃了虾和黄鳝，最后叫一碗面。这时的面是井汤，面汤近乎只有一点点，拿鳝糊虾仁的汁拌着吃。还有一个浇头叫爆鳝，仿佛凉溪脆鳝那样，把黄鳝炸哭浸在酒和糖熬的甜汁当中，只是油炸太过，失了不少黄鳝的滋味。如果是焖肉浇头，就要宽汤。焖肉是拿整块五花肉煮的，切成大片，最好的是带到肉切到末尾，带上一些寸金软骨，白莹莹的软骨就仿佛是迎来的钻石。拿到这样的肉，我就会欢呼雀跃，自以为中了大奖。吃的时候要将面翻上来盖住焖肉，直到猪油都化开才好。如果奢侈一点，还可以叫焖蹄，就是拿蹄碰上拆下来的肉，用皮卷成一捆煮的，又多了脂高丰腴的美味。白汤白肉的丰镇大肉面，肉是仿佛焖肉煮的，只是用酱油，因此是白肉，汤也是白汤，但丰镇大肉面的白汤独出心裁，加入了酒酿吊鲜。吃碗面后看得见碗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名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

0: 9991211。
1: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0: 孩子们需要玩耍，孩子们需要知识，孩子们需要才艺，孩子们需要家庭，孩子们需要安全。聆听孩子们的声音，关注孩子们的需要，关爱未成年人。
2: 你想知道什么？我来说。搜搜搜说健康知识，搜搜搜说生活百科，如你所说，说你关心的，搜索眼光，发现美好生活。
3: 本栏目由德育医疗马鞍山总医院特约播出。
4: 说，我是刘丽。在中医里有几种既古老又时尚的外治法，针法、灸法、穴位贴敷和拔罐，这些名字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又有什么独门绝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德育医疗马鞍山总医院原马岗医院中医科李林医生来和大家进行深度解密。
5: 针刺、艾灸、穴位贴敷和拔罐是中医

0: 他们都根植于咱们博大精深的经络，针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涵盖内外妇儿。像咱们常见的颈肩腰腿痛，也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针刺往往效果明显，能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肌肉紧张。灸法中最常用的就是大家所知的艾灸，它是以温见长，艾灸就是用艾草打碎成溶质，呈艾条或艾柱，点燃后熏着特定的穴位或部位，借助艾草燃烧时产生的温热刺激和药力，通过经络传导，起到温阳止痛、祛风散寒等作用。穴位贴敷是在穴位上贴置做好的中药膏剂，但它和我们平时说的普通膏药不太一样，普通膏药可能更多的是缓解局部疼痛，穴位贴敷是不同的病症选取不同的中药研磨成粉，经过调制成药丸，再贴敷在特定的穴位上，通过皮肤吸收和经络传导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拔罐是一种非常直观的疗法，它利用燃烧、抽气等方法使罐内形成负压，吸附在皮肤上，造成局部淤血，达到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的作用。这四种方法听起来各有千秋，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病情等因素制定最适合的综合治疗方案。
1: 这里是如力所说，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2: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4: FM105.1 FM92.8 FM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3: 全方位互动升级。
5: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2: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

0: 声听听，
1: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2: 民生互助、
3: 交通路况、
2: 天气预报、
3: 旅游音乐、
2: 美味共享、
3: 房产装修、
2: 汽车养护、
3: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4: 我要关注。
2: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3: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2: 马上听听，
4: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就等你来了。
3: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5: 对比中国皖南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祖先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找到了同一种保存肉类的方法。
6: 无论是在陕西农村的馕坑，还是法国的面包房，对于小麦的喜爱并没有什么不同。美食不仅刺激味蕾，更打动人心。
7: 世界这么大，我想吃个遍。
8: 然而每当你打算好好款待自己时，就会发现梦想始于馋嘴，止于没钱和减肥。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掌柜周莹，欢迎收听时刻准备着。
8: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大掌柜周莹带你大口吃美食，大声说美味，众口不再难调，我们都是好吃佬。
10: 来来来，吃食来了，大家一起来吃起来啊，干杯
11: 干杯干杯。

接下来时间跟大家伙来说说云南的豆腐哈。如果你没有吃过这些豆腐，你就不算真正的了解云南。云南豆腐是继汽锅鸡、过桥米线、宣威火腿后火出云南的又一产物。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人生一串等纪录片当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石坪豆腐、建水豆腐、七步场豆腐，还有糖

比如说有名的石屏豆腐就不用卤水，而是直接用当地的井水点豆腐。石屏人常说吃肉不如吃豆腐，石屏豆腐从长相上看就不一般，其体型巨大，长约28厘米，宽约8厘米，厚约2厘米，颜色略微黄，极具韧性，不易破损，滴溜起来一甩有咚咚的动感。所有豆腐当中，唯有石屏豆腐可以直接用井水点卤。石屏县城里除了用来饮用的甜井水，那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法饮用的，口感酸涩的井水，当地人称之为酸水。这些酸水含有石膏、盐卤、复合磷酸盐等成分，可与豆浆产生化学反应，直接形成豆腐。用井水直接点卤的豆腐，去掉了卤水或石膏点卤的腥味。在放入井水点卤的过程中，手法极其重要，越慢点卤的效果就越好，速度过快将导致豆腐无法成型，而快慢之间全靠师傅多年的经验。一块豆腐没有腥味只是其最基本的要求，要征服当地吃豆腐的老饕这还远远不够。一块合格的石屏豆腐还需要在前期洗去豆皮，去除豆子的苦涩味，再用传统的石磨来获取豆浆。

阪小节井梁。西门大阪井就是制作建水豆腐最重要的水源了。每天天刚亮就能在大阪井边看到制作豆腐的流水线，小块纱布包裹的嫩豆腐用木板挤压出水分后定型，再风干3到4天，水分除去6-7成，见水的小豆腐就做成了。与食品直接用井水点豆腐不同，建水人习惯用酸浆来点卤。酸浆是制作豆腐后沥出的汁水，在适宜的温度下由自身的乳酸菌发酵变酸，行业称之为酸浆。因是酸浆点卤，建水的豆腐在发酵过程当中会有一股特殊的酸味儿。待豆腐发酵成熟，酸味儿自动消失，与食品豆腐一致。建水豆腐的常见打开方式也是烧豆腐。在火炉边吃烧豆腐，时机很重要，一定要眼明手快，看到豆腐外皮泛黄，毫不犹豫地出手。若时间过短，外皮发白，豆腐会酸；若火候过大，外皮迅速发黑，豆腐会苦。好的豆腐还得配上好的食客，才可以享受这一美食。

包浆豆腐，虽然石屏人和建水人在谁的豆腐更胜一筹这件事儿上无法达成一致，但他们却表达出了对包浆豆腐的无限喜爱。包浆豆腐可追溯至清代，是建水的特色小吃之一，发展至今，除了建水，石屏等地也可以见到。包浆豆腐可不是指里边包豆腐浆哈，包浆是把豆腐脑倒在铺好的棉布的模具内，包裹严实。

酸浆来电路。豆腐要经过泡豆、磨浆、烫浆、滤渣，用酸点浆，趁热包成小块，挤压出水分，包块成型，之后就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步骤——染色。黄豆腐的染色剂是来自于姜黄，在堂堂制作豆腐的人家会种植几株姜黄，姜黄根晒干磨成粉，放入水中煮至豆腐浮起，天然染色的黄豆腐就形成了。染色完成，豆腐再用麻绳挂晾，晒干水汽，防止变质。堂堂的黄豆腐怎么吃呢？黄豆腐切厚片，随心配上大葱或青椒或韭菜慢炒，最常见的堂堂

0: 林丹口鸣枪叫池，唤醒岁月。三十九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八千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2: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3: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1: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2: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4: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5: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4: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1: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下班路上不要着急，注意安静。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洪一晨，现在是晚上6点，别着急。
3: 停留每出人生的戏，
4: 停留每出人生的戏，
3: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4: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3: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4: 时间的界，
3: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5: 基本上
4: 寻味城市，
3: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你。
6: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的是机器，解的却是人心头的急与盼。今天的寻味城市，世纪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行业里深耕10几年的电脑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大概今年大概18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6: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7: 电脑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电器设备，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它受一些温湿度，包括一些个人习惯，对电脑的影响确实挺大。尤其个人操作电脑的时候，肯定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开机起不来，或者是开机过程中反复重启的这些小动作嘛。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操作方法拔电源或者是按重启键，但这种方法嘛，有些时候是有效果，但是最终这个原因导致的不是说通过开关机能解决的问题，说明电脑已经存在故障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

0: 下。这个问题导致的点在哪？最好有现场的维修师傅进行操作一下，告知一下我们在使用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它。
1: 那么如果我们的电脑突然坏了，在送修之前，自己可以按照顺序做哪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0: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我们在开启过程中的时候一些故障状态，好比是开机的时候风扇声转速特别大，或者是显示器的时候就是开一下灭一下，或者显示器出现多种条纹啊，或者是闪屏啊，就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后开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关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最主要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怎么去操作。
1: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0: 反正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的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

0: 花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这个起步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还是不仅仅工厂的情况下，基本上它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各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1: 最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

0: 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说明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你的电脑就是最高效的维修。
2: 烟头不落地，城市更美丽。不乱扔烟头，从你我做起。

0: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1: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0: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对比中国皖南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祖先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找到了同一种保存肉类的方法。
1: 无论是在陕西农村的馕坑，还是法国的面包房，对于小麦的喜爱并没有什么不同。美食不仅刺激味蕾，更打动人心。
2: 世界这么大，我想吃个遍。
3: 然而每当你打算好好款待自己时，就会发现梦想始于馋嘴，止于没钱和减肥。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掌柜周莹，欢迎收听时刻准备着。
3: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大掌柜周莹带你大口吃美食，大声说美味，众口不再难调，我们都是好吃佬。
5: 来来来，继续来了，大家聚起来，举起来啊，干杯
6: 干杯干杯干杯。

说到海南，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是阳光、大海和沙滩。但是真正来到海南，你会发现海南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啊，风景也很不错。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结合我的同事刚刚从国庆的时候海南度假归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海南的美食。海口呢，总是被当作海南旅行的中转站而被忽视。其实海口的老街暗巷里藏着很多便宜又好吃的美食。如果说推荐一款海口必吃的，那就是辣汤饭，在我的心目当中应该算得上是排名一二的了哈。看上去平平无奇，吃到嘴里瞬间可以打开味蕾，酸辣咸香交织在舌尖。像辣汤饭套餐，辣汤、腊肠、油饭、煎蛋都是标配。辣汤用白胡椒作为汤底主料，加入猪杂、酸菜熬制而成，最后撒上香葱，鲜而不腻，搭配什锦酱和少许的红辣椒，味道更佳。到了海口一定不要错过老盐芭乐。老盐芭乐是一种用红心番石榴、老盐啊、蜂蜜、柠檬加水搅碎制成的饮品，口感绵密，口味层次非常的丰富。原本不喜欢吃芭乐的我也是爱上了老盐芭乐。海南绝对是一个被低估的嗦粉大省，刚到海口我们就去尝了尝海南粉。这是一种用大米、红薯粉制成的细米粉，煮熟之后捞出来，加入提前备好的猪肉脯、牛肉丝、酸菜、酸笋丝、豆芽、花生、蒜蓉、香菜、香蒜等等一些辅料，浇上一勺鲜甜的卤汁，一碗腌海南粉就做好了。第一次吃腌海南粉，确实有被惊艳到，是之前从未尝过的滋味，无论是口味还是口感都称得上十分的丰富。食材和卤汁的酸甜咸融合的恰到好处，配料的爽脆和米粉的软糯，使得口感变得更有层次。在这家店吃的海南粉还会送上一碗欢螺水，一边嗦粉一边喝汤，只剩下一个鲜字儿。鲍螺粉是文昌市的特色小吃，是一种用米制成的粗粉。腌鲍螺粉的做法和腌海南粉非常的相似，将牛骨熬制的高汤倒在粉和佐料上，贵在汤好。我们在海口吃到的伊面，还有腌伊面和海鲜焖伊面两种，虽说是腌伊面，那味道

餐厅提供的海鲜烹饪方式有很多，比如白灼、避风塘、辣炒、蒜蒸等等，可以根据购买的海鲜品种自行挑选喜欢的做法，也可以让店家来做推荐。虽然烹饪方式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清蒸海鲜蘸特色的料汁，能极大的激发出海鲜本身的鲜香味儿。除了海鲜，强烈推荐五指山野菜，口感清脆又好吃。

除了野味呢，在万宁还可以吃到很多的南洋风味，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归侨都生活在万宁的兴隆镇，他们将东南亚美食带到了兴隆，并逐渐的成为兴隆镇的一大特色。我们选的这家餐厅呢，可以吃到海鲜、乐沙、冬阴功，传统的东南亚的菜，菜品是比较丰富的，上菜快，但味道无功也无过，而且排队的人很多，最好要提前来取号。他们家还有印尼传统的糕点可以选择，比如说印尼的千层糕、七层斑斓糕、香兰糯米糕、斑斓红豆糕，再配上一杯兴隆咖啡，十分的满足。万宁当地有不少咖啡可可农场，可以去逛逛种植园，顺便品尝种植庄园的罗布斯塔豆和兴隆可可。那这里我们就不多做分享了。那其实如果您要是去一趟海南的话，其实我建议啊，就是跟我们上次美食之旅一样，每个地方都得去尝一尝不同的滋味。

到夏天啊，麻辣烫、火锅、小龙虾这些美食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有些朋友呢，会遇到一吃辣就拉肚子这种情况。吃完辣以后，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身体呢，立马就做出了反应，肚子开始拧着痛，接着就是一趟趟的跑厕所。这种感觉啊，确实很折磨人。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为什么别人天天吃辣没事儿，而我一吃辣就有问题呢？是不是因为我的肠胃啊比别人差很多？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医学和生理的角度去分析，把这件事儿彻底讲明白。听完您就会知道，这还真不一定是我们的肠胃出现了毛病。首先，我们需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辣其实不是一种味觉，我们平时说的酸甜苦咸鲜才是真正的味觉，它是靠我们舌头上的味蕾来感知的，但是辣完全不是这样。

谁坏。最后就是当下的身体状况，即便是平时能够吃辣的人，如果当时是处在熬夜疲劳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肠胃的抵抗力会明显下降，黏膜的保护作用也会变弱，这个时候再吃辣刺激就会被放大，同样容易引起腹泻和腹痛。所以有时候啊，不是你的肠胃变了，而是你的状态变了。那么说完这三个原因呢，我们再来说说拉完肚子最难受的经历，就是为什么拉肚子以后身体会火辣辣的疼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辣椒素它不

0: 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0: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2: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0: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0: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3: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0: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4: 民生互助，
2: 交通路况，
4: 天气预报，
2: 旅游音乐，
4: 美味共享，
2: 房产装修，
4: 汽车养护，
2: 近期活动，
0: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
2: 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5: 我要关注。
4: 微信右上角点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吃完饭别坐着，要用收音机抹身纱布，饭后百步走。我的99，我叫吴俊业，19是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几点？

0: 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1: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我们在开启过程中的时候一些故障状态。好比是开机的时候，风扇声转速特别大，或者是显示器的时候就是开一下灭一下，或者显示器出现多种条纹啊，或者是闪屏啊。就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后开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的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最主要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去操作。
0: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1: 反正我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给拔插了，还是不进行工伤的情况下，基本上它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0: 最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

0: 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

苦笑，你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

0: 那个大叔上坡看上去好吃力啊，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1: 对哦，我们过去帮帮他。
2: 年轻人，谢谢你啊。
3: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4: 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1: 阿婆，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雨越下越大了，我有伞，我送你过去吧。
4: 啊，好的，谢谢你啊，年轻人。
1: 阿婆。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停留每出人生的戏，
2: 停留每出人生的戏，
1: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2: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1: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2: 时间的界，
1: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3: 基本上
2: 寻味城市，
1: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你。
4: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

0: 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临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块刺喉，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去操作。
1: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0: 反正以我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的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

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九五点四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家晚上好，我是韵飞。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啊，我们的 S16 全球总决赛就要来了，那就在10月22日，也就是下一周啊。

的机会啊，在还有一周多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给大家进行一个 S16 的啊战队巡礼啊。2026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将于10月15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开帷幕，共有19支队伍获得资格赛。那本届赛事呢，在赛制层面迎来一项关键调整， LPL 与 LCK 的4号种子不需要再参加入围赛了，而是直接进入瑞士轮正赛。这意味着入围赛彻底回归外卡赛区，争夺最后一个正赛名额的原始定位。 LEC3号、 LCS3号、 LCP3号以及 CBLOL2号共4支队伍将通过双败 BO5 决出瑞士轮资格。瑞士轮呢，采用五轮瑞士轮制，取得三胜晋级淘汰赛，三负则遭遇淘汰。分组方面，一号职位 LCK 一号种子、 LPL 一号种子、 LCS 一号种子、 LEC 一号种子，二号职是 LCP 一号种子、 CBLOL 一号种子、 LCKLPL 的二号种子，三号职是 LCS、 LEC、 LCK 的二号种子、 LCK 的三号种子和 LPL 的三号种子，四号池是 LCP 的二号种子、 LPL 四号种子、 LCK 的四号种子以及入围赛胜者。首轮呢，将执行一号池对四号池、二号池对三号池的同赛区规避原则。从参赛阵容上来看， LPL 与 LCK 凭借今年在 MSI 的强势表现各获四个席位，且全部直通瑞士轮，这使得中韩两大赛区在正赛阶段合计占据了八个名额，几乎锁定淘汰赛的半壁江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对各赛区啊进行逐一的展开分析啊。首先呢，要先说到我们的捞皮捞啊，捞皮捞呢今年出征四支队伍，分别一号种子 AL、 二号种子 BLG、 三号种子滔博、四号种子 IG 啊。AL 呢在9月13日的 LPL 总决赛以3-1战胜 BLG， 加冕赛季总冠军，并锁定一号种子。这支队伍呢在2026年赛季的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纪律性，其教练组获得第一赛季最佳教练的荣耀，塔赞呢以 Don't Build 塔赞啊荣获常规赛 MVP， 弗兰多啊还这个 Care 多次入选最佳阵容啊，后来这个弗兰多也是走了啊。那 AL 的竞争核心力呢在于上野联动的稳定性以及 Care 在辅助位的游走效率，这套体系在 LPL 的长期赛程中啊经受了考验。但是现在呢，弗兰多是换成了 B Hart 啊，而且呢，这个 AL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Hope 啊。虽然在总决赛的时候啊 ，Hope 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防不住他要犯病啊，对吧？就是这个哥们儿他真的很不稳定啊，所以说。他 AL 能走多远真的很看下路啊，尤其是现在这个版本啊，下路的比重啊又慢慢的升回来了一点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如果是原来的野辅版本，我觉得 AL 能走得很远，但是今年这个版本还真不好说啊。

然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二号种子，其实今年的二号种子是 BLG， 拥有 Knight 和 Viper 双 C 组合啊，个人能力在联赛中是首屈一指。BLG 的问题远远不来自于上限，而是在关键对局中的决策一致性。总决赛 BAL3

但是有一说一啊，就是从纸面上实力上来看啊，如果兵哥啊在 S 赛上发挥的正常一些啊，边锋季啊仍然还是有冲冠的希望的啊。你要说今年夺冠堪忧，那很多人会觉得不相信，但是说夺冠的话边锋季去冲一把，很多人还是会抱有一定的希望的啊。但是今年总体上来看确实是稍微差一些啊。那三号种子和四号种子也是滔博和 IG 啊，这一切和去年是一模一样的啊。LPL 分别是 AL、BLG、滔博、IG， 去年也是今天四条啊，对吧？那滔博啊，更不要说了啊，今年这个最大的惊喜呢，就是醉安啊，醉安在上路发挥的特别好，作为一个小将啊，那融合整个体系也特别的棒，但是啊，醉安倒在了这个美国签证这一块啊，369将代替他去这个正赛啊，去打比赛啊。369最近在练什么呢？在练瑞娜啊，在练一绝啊。这个练的都不是一个游戏啊，所以说你要指望滔博，只能说华语乐坛有可能要出新歌了吧。然后就是 IG 啊 ，IG 确实是 4% 的概率从这个涅槃一路走到世界赛啊。他从直面上实力上来看也是非常的强啊。这个泽晒虽然休息了一年啊，在这个游戏理解上还是要比其他的选手要稍微高那么一些。然后 Rookie 呢仍然是可以在关键时刻兜住底啊，前提是有一些评论不该评论的他就不要去评论啊，有一些该回的话不要去回啊。所以说对吧，所以说 IG 今年也是比较有希望的啊。怎么说呢，我个人更看好，就因为毕竟咱们是 LPL 赛区的忠实拥趸嘛，我觉得标记今年拿下冠军，然后 AL 和滔博啊，这个滔博进八强， AL 进四强啊， IG16强啊。那整体赛区的看点呢，是中野对抗强度很高，团战执行力也比较强，四支队伍风格迥异， AL 偏运营与资源置换，标记呢偏个人能力压制，滔博与 IG 呢则依赖中野节奏带动。隐患就在于 LPL 队伍在国际赛场上的适应周期往往偏长，瑞士轮前两轮的抽签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晋级节奏啊。就是如果能在前期啊碰一碰 LCK 的队伍啊，最好是把 T1 给杀一杀啊，真有可能把这个 T1 或者 DK 啊这两支队伍中间的一支队伍给挡在后面，那今年夺冠的希望还是有的啊。

然后我们就来看到 LCK 赛区了。今年的 LCK 赛区有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就是 Jinji 啊。啊，之前呢，我曾经发过一张图啊，它这个图上面就是说，如果不提遗憾啊，怎么说遗憾啊？就是一张图，上面做了哈利凯恩啊，做了这个 AME， 做了詹姆斯哈登，做了这个 Chovy 啊，做了喷火龙啊，然后还做了 Nico 啊。那今年 Nico 已经夺冠了啊，这个今年 Chovy 也完全不一样了，未来这张图上可能就只剩一个喷火龙了啊。那金句呢，在9月13日的 LCK 决赛中以3-1击败了韩华，完成了二连冠，并收获队史七座 LCK 冠军奖杯，以一号种子身份出征。儒勒啊，在决赛后捧起冠军奖杯的画面，标志着这位老将依然是金句最稳定的核心输出。那金句的统治力建立在极低的失误率与教科书级别的团战站位上，他们是本届赛事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韩华呢，在决赛局凭借着 Zika 的出色发挥先下一城，但随后被 Jinji 的运营节奏逐步蚕食。韩华的阵容配置不逊于任何一支强队啊， Zika 和 Viper 的双 CA 组合拥有改变战局的能力啊，这个可能有一点问题啊，他不是 Viper 啊，是 Kuma Yusi 啊。那他的上限取决于能否在系列赛中保持专注啊，避免出现决赛中断后那样的迷失啊。T1 呢，以4号种子身份入

位，但这个顺位远远不能反映他的真实实力。LCK 的内部竞争呢，往往使得 T1 的联赛排名会比较低啊，而中韩四号种子直通瑞士轮的规则也让他们避免了入围赛的风险，所以 T1 在国际赛程的调整能力历来是他们的核心优势啊。就是说你现在觉得这个对吧，就是你觉得 T1 现在是三号种子啊，他可能是区啊，但是你会发现他打着打着就莫名其妙的变强了很多很多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许哥了啊，这个必须要给他换一个歌啊。

对吧？这个歌一定要送给许哥啊。那 DK 呢是 LCK 的四号种子以外的顺位入围，那 Showmaker 的中路发挥依然是 DK 的晴雨表。 DK 在2026赛季经历了阵容的局部调整啊，整体磨合深度上课，他面对经济与韩华的时候暴露出中后期决策慢的短板。那 DK 呢，其实讲实话啊，今年能够进入世界赛的时候就已经让人非常的惊喜了啊。这个歌我至少听了一个多月啊，那能够在这种大环境非常差的情况下啊，能带着四位新人啊，把整个队伍的责任扛在肩上啊，走进世界赛，我觉得许哥真的是不愧是在国内拥有这么多的粉丝啊。虽然年少轻狂过啊，但是春风若有莲花衣，可否许我再少年。这个许啊，就是我们许秀的许啊。以我个人的这个情感上来看啊，我是希望今年啊 DK 能夺冠的啊，但是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只要看到许哥继续在这个世界赛上发光发热，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啊。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两个赛区。 LEC 呢由 G2 Mako 和 KC 出战， G2 的核心阵容非常的稳定啊，这个 Broken Blade Caps 和 Hasama 的组合在26赛季继续征战。 Caps 的竞技状态呢将直接决定 G2 的上限，他的中路对线的压制力与游走时机选择是 G2 发动进攻的引擎。那 Monk 呢拥有 Era 和 Jumpo 的中野组合，风格偏向激进的前期对抗。KC 的三号种子身份使他们需要从入围赛打起，那 Kana 和伊卡的上野联动是 KC 争取晋级名额的关键啊。那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外卡的这个池子里面，我认为 KC 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啊。然后再来看到 LCS 有 Team Liquid、 Lion 和 C9 出战。 Team Liquid 在 LCS 的夏季赛决赛中3-1战胜 Lion 夺冠，锁定一号种子。 Team Liquid 的团队协作与中后期决策在 LCS 内部属于顶尖水准，但赛区整体竞争力的下滑是 LCS 和头号种子的含金量啊是受到质疑的。 Lion 呢以 C9 分裂23号种子， C9 需要从入围赛开始。 LCS 的队伍在国际赛场上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对线期就被打爆了啊。那 Team Liquid 能否在瑞士轮证明一下 LCS 的竞争力，取决于他们前两轮啊运气怎么样了啊。我个人是觉得 Lion 的这个程度啊，就是从比赛内容上来看啊， Lion 是要比 Team Liquid 稍微强那么一些些的啊。我觉得 Lion 是有可能进入八强的啊。LCS 和 LEC 呢，这两个赛区啊，我觉得就是要么然就是 G2 进，要么就是 Team Liquid 进啊，和这个 Lion 进，三个里面进一个啊。这里面肯定就会挤一个啊，然后挤掉的那个大概率是 IG 了啊。或者 DK 啊。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卡赛区 LCP 赛区的三支队伍 TSW、CFO、MVK。CFO 在2026全球总决赛决赛中闯入八强啊，但2026经历大幅阵容变更啊，红 Q 加起离队，那傻豆从 BLG 加盟填补打野位，那喷烟灵从 LCK 刺激联赛引入。

决定他们能否复制去年的黑马奇迹啊。那 MVK 则需要从入围赛打起。有一说一啊，这个 CFO 啊，今年的竞争力应该是不大了啊，毕竟红 Q 和俊佳啊都是不在了嘛。然后红 Q 是CFO 那一年的这个力争的这个保障啊，今年也彻底看不见了。我觉得今年 LCP 赛区是很难再往外走了。然后是 CBLOL 由 LOS 和 FUR 出战， LOS 直通瑞士轮， FUR 要进入入围赛。 CBLOL 的一号种子在分池中被置于二号池，高于 LPL 二号种子的顺位。这一安排呢引发了赛区实力与种子顺位匹配度的讨论。从实际战力上来看， CBLOL 的队伍在面对中韩前两号种子的时候啊，胜算确实是很有限的。但外卡赛区队伍在本届赛事中实现的目标是争取瑞士轮中的一到两场胜利，或者通过瑞士轮进入入围赛，进入正赛。LCP 的 CFO 具备一定的搅局能力，但整体而言，外卡赛区与中韩赛区之间的实力鸿沟啊，在2026年是并未缩小的。再来看一下这个入围赛的形式啊，这个KC、C9、MVK、FUR 10月16日开赛，采用双败 BO5， 仅一支队伍能够晋级瑞士轮。从赛区历史上来看， KC 与 C9 是出现概率最高的两支队伍。 KC 呢拥有 Kena 和 Ika 的国际赛经验选手， C9 是 LCS 的传统豪门。 MVK 和 FUR 想要突围啊，需要在双败赛之中抓住对手失误了。再看到夺冠热门与竞争格局啊，第一梯队肯定是这个经济韩华。经济作为 LCK 两连冠，拥有最成熟的运营体系与最稳定的选手状态，儒勒的关键局能力已经在无数大赛中得到验证了。韩华的阵容配置足以与经济抗衡啊，这个 Zika 宙斯啊需要在系列赛中证明自己的稳定性。两支韩国队伍啊是冠军的有力争斗者。第二梯队呢是 AL BLG T1 AL 的冠军头衔呢与稳定的上野联动呢使他们具备冲击决赛的实力。标记的个人能力足以撕开任何防线，但标五啊怎么都不好说。T1 的四号种子身份虽然有欺骗性，但他们在瑞士轮和淘汰赛中的状态提升能力啊一路充电宝冲过来啊，有可能又给他创造奇迹。毕竟佩子说啊，我也想拿一个世界赛冠军啊。现在看到第三梯队是滔博、 IG、 G2、 Team Liquid 和 DK 啊。那值得注意的是，中韩四号种子直通瑞士轮，削弱了入围赛的偶然性与强队的干扰，使正赛阶段的竞技质量更有保障。瑞士轮的同赛区规避原则也增加了中韩队伍之间早期碰撞的概率，首轮签将成为决定多支队伍的命运关键节点啊。所以对于 S16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觉得我们哪一年哪支队伍能够夺冠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写下你的意见吧。那以上是上半段内容，下半段我们来聊一聊啊才结束的VCTCN 啊。

0: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回旋耳机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什么呀？
1: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2: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

0: 什么呢？
1: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2: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3: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

FM 九五点四蹒跚生活故事广播 My Hit FM Music Radio 新歌打榜，城城一时一世，典型的城市唱腔，唱出温暖的感觉。一首歌，一个人，一段故事。

在静安体育馆中心几乎场场座无虚席啊！你别管啊，你别管为什么没有中国赛区啊！人生四至四照，照相亭永远排着长队，官方周边商场的商品基本上也售罄又补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比赛的看台上身着外赛区队伍队服的观众明显多了许多。两年前呢，上海举办微区大师赛的时候，观众闲手能看到外赛区的队伍应援。两年过去了，随着微区电竞在国内热度不断的提高，也越来越有中国粉丝注意到外赛区的队伍。而本次的冠军赛则成为了很多人第一次现场看主队比赛的机会。来自长沙的小岭便是其中的一位观众。高中毕业那年呢，他恰好赶上了微区国服上线，由此开始接触了这款游戏以及赛事，并在一年之后呢成为 100T 的粉丝。我特别喜欢 Asumi 的风格和 100T 的队伍文化。他在采访中说道，我很喜欢他们选手之间的关系，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关爱，我觉得一个队伍就应该有这样的氛围啊。那点谁呢？是哪个队伍没有这样的氛围呢？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冠军赛呢是这位观众第一次去现场看主队比赛，为了在现场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他最近已经往返上海三次了。幸运的是 100T 是少数在上海举办了粉丝见面会的外赛区俱乐部之一，小李呢自然没有缺席。然后虽然活动已经过去了一周有余，但翻开自己与队员的合照时，他的嘴角还是忍不住疯狂上扬，这绝对是我人生里啊会被永远铭记的一天。来自杭州的 Yuho 是 Lodo 的粉丝，那这支巴西俱乐部在三个月前刚刚经历了重组，随后便用青春风暴席卷了整个 VCT 赛场。但作为 DHF 的粉丝，那 Mahu 在 Lodo 组队之后成为了这支队伍的绝对拥护者。本次冠军赛呢，也是他第一次现场观看自己喜爱的选手。从小组赛到淘汰赛，除了第一场我实在买不到票，后面 Lodo 每一场比赛啊，我都在现场，他带着幸福的神情回道。买票的过程固然很折磨，卡车时间抢第一轮开票，刷回流，在二手平台与卖家反复交涉，但所有的负面情绪最终都在亲眼见证主队获胜之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如果我能跟老板请到假，四强的比赛肯定还会再来，我现在还没有买到票，但我会想办法的。在奔赴火车站之前，他匆匆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除了专程赶来的外赛区粉丝以外，也有一些中国粉丝从这里开始喜欢上了外赛区的队伍。在淘汰赛的八支队伍里， G2 无疑是 CN 观众的新晋宠儿。

那结束了，我们就来聊一聊 VCTCN 了。如果你平时有关注五位七月的电竞赛事，你应该知道拳头游戏在2027年对 VCT 国际联赛进行改革，减少合作伙伴队伍的名额，让次级联赛的队伍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赛事。根据外赛

但 Phone Plus 已经不再符合这一点。该组织于2025年未离开英雄联盟赛场时，2025年末离开英雄联盟赛场。Nova 自2021年以来一直缺席 ，TCWOL 从未进入过 MOBA 领域。反过来呢，昌河纪今年加入了国内 LDL 联赛，这可能是为该传闻增加了可信度。而 WBG 自2021年起便征战 LPL， 不过 TE 和天路目前并未活跃于英雄联盟项目，暂时呢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要组建 LDL 战队的消息，因此呢这一猜测啊仍然敬请期待了啊。

那我们要来提一下这个怎么说呢，战报结束了之后只有沉默啊。我们的 VCTCN 虽然打得很差，但是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京东勉强算是支持后勇，第二场的天书云雀却是整个 CN 赛区唯一有希望获胜的一小局，第一场真的太过丑陋，这是有冠军赛以来第一个半场12-0，屠杀这个词啊真的用得毫不为过。上半场没有哪怕一个回合拿到分的，首回合中路10秒结束战斗，六回合敌方猎枭轰出了500的 ACS。不愧是京东啊，送得快又送得狠啊，确实是新实力啊。下半场的手枪局呢很难分辨 FUT 是故意送了一分还是怎么样啊，因为第二回合 FUT 就用了五把标配团灭了京东。保安如同梦游一般的在大马路上看摄像头，演员都不敢这么演啊，下三都不怎么会这样看啊。SOP 捡起獠犬直冲井家厮杀终结比赛。看完这个 ECO 局啊，只有剩下的释怀的笑啊。那第二场的天书云雀，京东是支持后勇，上半场攻方开局，虽然极个别回合利用了主场优势，但这也是整个冠军赛开赛以来啊 CN 唯一的半场优势局，上半场比赛维持住了8-4，随后呢换边连续的 rush 拿分，不过京东抵抗也算顽强，最终13-10遗憾落败啊，唯一上双的比赛了。去年即使是输也没有输得如此的耻辱啊，肉眼可见的差距，我们的选手也是菜的无可救药啊，四天里唯一正战绩只有康康一人啊，事已至此啊就有点怒气不争了啊。也难怪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啊，这个对吧，我们的康康啊有可能要离开 EDG 啊。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马上呢，我们的这个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呢也会和我的朋友啊一起在 B 站上开直播，一起来看比赛。当然呢，我们没有转播的版权啊。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一个言啊。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可以在弹幕上啊，可以连麦啊，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这都是我们私下的活动啊，因为我们确实英雄联盟啊，包括中国电竞啊，确实很需要一个大赛的冠军啊。你这个你可能说我们中国电竞完了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们的小孩又夺冠了啊。但是小项目我们夺再多的冠也破不了圈啊，你不能说小孩不厉害，但是我们的中国电竞真的很需要一个 S 赛或者是一个major 的一个冠军来撑一撑最近的场面了啊，不然我们真的很难保持我们第一赛区了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再见，拜拜。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

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八千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0: 我是954公益小萌宝，我是胡雨峰。
1: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2: 停留每一出人生的戏，
1: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2: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1: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2: 时间的界，
1: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3: 基本上
2: 寻味城市，
1: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你。
4: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仿佛手握数字世界的听诊器，能听懂电脑每一次咳嗽与喘息背后的语言。从一块主板上的蛛丝马迹，到数据洪流中的力挽狂澜，他们修的是机器，解的却是人心头的急与盼。今天的寻味城市，世纪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十几年的电脑医生张生，来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导致的点在哪，最好有现场的维修师傅进行操作一下，告知一下我们在使用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它。
1: 那么如果我们的电脑突然坏了，在送修之前自己可以按照顺序做哪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0: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我们在开启

0: 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还是不进行更换的情况下，基本上在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就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等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1: 之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这是最好的方法。就简单的自己处理这个小毛病过程中一些线路之类的情况下，在开机之前一定要是把各个线路检查好，把彼此和主机连接的电源线啊，和显示器连接的信号线啊，鼠标键盘之类的线，把它检查完好过后，连接比较紧密的时候再通电，这种就避免一些因为小的连接不畅导致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手动的关闭只能通过机械性的关电源或者是强按主机的开机键不动进行叫冷关机，这样的话对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这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你的电脑就是最高效的维修。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沉浮于喧闹城市，依旧保持内心那份偏执的清醒，彼此安置，相互体恤。眼前熟悉的这座城市，每一个特别的瞬间。

0: 原因，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与一个神秘的家族有着密切关系。那么这个神秘家族究竟都是谁？是谁建造出了如此精美绝伦的皇家圣地？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紫禁城三大殿屡毁屡建的来龙去脉，与我们一同认识那个缔造了精美皇家园林的神秘家族，并讲述康熙大帝皇家匠师。
1: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皇家匠师的上集。

100多年前，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描绘中国的皇家宫殿和园林：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1001夜的1001个梦，在天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

0: 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康熙皇帝在北京西郊所修建的畅春园，以及他的子孙继续修建的圆明园，乃至康熙皇帝在更远地区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都成为了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向往的东方仙境。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与一个神秘的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他们，或许就没有这所有恍若人间仙境的皇家园林了。那么这个神秘家族究竟都是谁？而多年前康熙皇帝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重大典礼的紫禁城太和殿，在历史上却遭到过一次又一次的焚毁。而这一次在康熙皇帝眼皮底下，这座大殿再次遭到焚毁，究竟由谁来重新建造这座帝国最为重要的建筑呢？这所有的一切又与那个神秘家族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北京市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紫禁城三大殿屡毁屡建的来龙去脉，与我们一同认识那个缔造了精美皇家园林的神秘家族，并讲述康熙大帝皇家匠师。
1: 清朝皇家要修宫殿、坛庙、园林、陵寝等等，需要工匠。这个工匠啊，人很多，但是历史上记载很少。清朝从康熙年开始，工匠里头一个姓雷，叫雷发达，他们家记载的资料很详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概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很罕见。他们相传了八代，被称作样式雷。样式就是式样，式样呢分作图样，就是今天的图纸，和烫样，就是今天的建筑模型。雷家八代留下来图样、烫样、谱书、档案等等，光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大约有16000多件，还有中国第一律师档案馆珍藏的很多的文献，这是很珍贵的文化财富。所以我今天要讲皇家的建筑，必然牵扯到皇家的工匠。我想今天分三个题目：一，一个故事；二，畅春之园；三，避暑山庄。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清朝皇宫的三大殿。清朝的皇宫啊，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清朝的皇宫分前朝后勤，也叫前殿。

和殿和东面的红花殿，西面的武英殿，这是前殿，也就是前朝。后宫呢，就是天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还有东六宫、西六宫，再就是御花园，合起来紫禁城的皇宫，它的重要的殿堂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在皇宫里面是体量最大，建筑最高，等级也最高。太和殿上梁的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啊，这个传说有一个记载，是这样子的：康熙中叶营建三殿大宫，发达就是雷发达，以南将就是南方的工匠共议其间，故老相闻云：时太和殿缺大木，仓库拆取明令楠木梁充用，上梁之日，圣祖亲临行礼，金梁举起，毛损悬而不下，工部从官相顾愕然，惶恐失措，所思思必发达冠服，秀府挠生府落损合，李成上打月面试受工部营造所长官，时人谓之曰：上有鲁班，下有长班，子威诏命金殿封官。这是朱启勤在《样式雷考》叙述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就说修太和殿工匠叫雷发达，修太和殿上梁的时候，太和殿那个梁啊是又粗又长，找不到合适的木头，现砍伐木头也来不及。

0: 放下的时候，这梁和那水儿不合。这时候工部官员惊慌失措，怎么办呢？皇帝在前面啊，皇帝在那亲自参加这个典礼呀、啊，梁怎么不合呢？这个时候工部有一个官员私自就给了雷发达穿上官服，让他袖子里头装个福子，像猿猴一样就攀升到太和殿的梁顶。雷发达呢就举起斧子，吭一斧子砍下，斧头一举，梁就落下，跟水合了，合辙了。工部官员松了一口气，康熙皇帝呢就龙颜大悦，就赏赐雷发达。
1: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故宫太和殿，仿佛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他的身上曾经有过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劫难，但是或许有人并不知晓，这座大清帝国最为重要的建筑究竟是何时建造的，在它数百年的风雨中究竟又经历了多少次火光之灾呢？
0: 大家知道啊，这个清朝宫殿是延续明朝的，明朝北京的紫禁城的宫殿呢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大家想想看呐、啊，北京城紫禁宫殿气势雄伟，金碧辉煌，所以永乐皇帝非常高兴，他呢就请了一个人，这人姓胡，他会呢卜算。永乐皇帝就问这胡博士说，三大殿告成了，你给我占卜一下吉凶。这胡博士这么占卜后啊，就说啊，明年某月某日正午有一场大火烧太和殿。永乐皇帝一听啊，我刚建好了三大殿，你说要着火，勃然大怒，下令把他抓起来。

把皇宫三大殿完全焚毁。永乐帝问说这胡博士哪去了，他说的灵报了，说他已经自杀了。永乐帝是深为叹息，人已经死了。这是紫禁城的三大殿一建一焚。到了正统六年1441年，就是那个明英宗皇帝又重新

0: 皇宫又着火了。明朝三大殿呢是四建四废，照清朝。清朝顺治二年，就是1645年，说改名字，把皇极殿改名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保和殿，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以皇宫三大名字啊有三次大的变化。最开始永乐的时候，奉天殿突出天；嘉靖的时候，皇极殿突出极；顺治的时候，太和殿突出和。奉天殿突出天，就突出天神；皇极殿突出极，突出皇权；顺治的时候，太和殿突出和，突出人和，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和谐。那顺治完了就是康熙，康熙八年修太和殿，因为之前着火了。康熙十八年我讲过，是吴三桂三藩之乱的时候，前头前方打仗，康熙皇帝的皇后死了，而且太和殿着火了，这次火着得比较大，所以康熙心情非常不好，太和殿要重修。因为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后来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死了，心情也不好，一直拖到康熙34年，就是1695年，才开始重建太和殿。大家注意，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太和殿就是康熙时候修的，那个时候修的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康熙34年重建太和殿之后，格局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到现在。乾隆时候啊，就是重修油漆粉刷一下，我们现在又大修太和殿，保持着康熙乾隆时候的太和殿的面貌。
1: 在紫禁城太和殿的这几毁几建中，那个之前曾多次提到的雷发达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和他的家族如何绵延许多代，始终是大清王朝其后若干皇帝的皇家将师？他们究竟又是如何修建了此后许多让西方人惊叹不已的建筑奇迹呢？
0: 我刚才说到了太和殿上梁的时候，有了雷发达这个故事。雷发达这个人我在这介绍一下。雷发达祖籍江西建成人，现在江西永修。到清朝初年呢，他从江西就迁到南京。到南京呢，他们家世世代代做木匠。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在北京就大兴土木工程。这个雷发达呢，这个时候就从南京征发到了北京，

官，这对他们家来说至上荣光的事情啊。家谱里头应该写着事儿啊，谱书应该记载的事儿。谱书怎么记载？说雷发达行无考，就事迹没有考究，没有记载这事儿，可见呢也有问题。第四，紫冠覆带，冠就是帽子。那这个事情它不是无源之水啊，它总得有点来头啊。原来呀、在这个事情之后，修畅春园，修畅春园上梁的时候。

个特别的瞬间都是一面又一面景致的完美投射。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最爱听，给你最简单的快乐。

历史人物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是历史人物大讲堂。580多年前，明成祖朱棣动用全国力量，花费了14年的时间，召见了紫禁城。而此后，其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殿却屡次遭遇大火的焚毁。这样严重的意外为何屡屡发生？此后，康熙皇帝在京城附近修建的庞大皇家园林、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与一个神秘的家族有着密切关系。那么，这个神秘家族究竟都是谁？是谁建造出了如此精美绝伦的皇家圣地？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紫禁城三大殿屡毁屡建的来龙去脉，与我们一同认识那个缔造了精美皇家园林的神秘家族，并讲述康熙大帝皇家匠师。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皇家匠师的下集。

太和殿上梁的时候，有了雷发达这个故事。雷发达这个人，我在这介绍一下。

0: 行宫时候再来的。康熙八年的时候呢，那雷发达还没来呢。这是一。还有，这故事说呢，说康熙中叶修太和殿事儿。人家说是康熙中叶了，肯定不是康熙初叶啊，康熙八年算康熙初啊。所以有人把这个事情挪到康熙八年跟这记载也不符合，说前后抵误。第三，谱书缺载。这雷氏他有家谱，雷氏族谱、雷氏支谱记载他们家的事情。大家想想看啊，啊，雷发达上梁，康熙亲自接见他，给他封了官，这对他们家来说至上荣光的事情啊。家谱里头应该写的事儿啊，谱书应该记载的事儿。谱书怎么记载？说雷发达行无考，就事迹没有考究，没有记载这事儿，可见呢也有问题。第四，紫冠附带，冠就是帽子。那这个事情它不是无源之水呀、啊、它总得有点来头啊。原来呀、啊、在这个事情之后，修畅春园，修畅春园上梁的时候，雷发达的儿子叫雷金玉立了功，康熙皇帝呢就是赏赐他。后来一些学者认为啊，是雷发达这事情的确是有，是他儿子的事情，民间传说呢就误传是他爸爸事情，变成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立功的事情。这样我们现在清楚了，不管这事情发生在雷发达身上也好，发生在他儿子雷金玉身上也好，总是他们雷家的事情，雷家将士，说明雷家将士和皇宫建筑有密切的关系。二，畅春之源。
1: 雷氏家族的传奇家世成就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和皇家园林，但是我们还是有些疑问，大修宫殿此前的历朝历代都会是如此，并不新鲜，但为何自清朝以来却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皇家园林呢？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我想原因有五。第一，明末清初出于战火和社会的动荡，一些皇家的宫殿园林遭到了破坏，需要兴建修。第二，满族啊，他原来是在关外呀、啊，在关外是个游猎的民族啊，他到了北京之后，他需要游和猎，就需要建立皇家的园林。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废园了。康熙皇帝呢就决定在这个地址上来兴建新的一个园子，就是畅春园。畅春园分三路，中路、东路、西路三路。中路一进来就是一个大门，门上呢写一个匾，康熙亲自写的御书畅春园三个。畅春园里就是一个大殿，叫九经三世殿。这个殿很重要，后来康熙修避暑山庄啊，叫淡泊敬城殿。雍正修圆明园叫正大光明殿。乾隆修清漪园，后来慈禧太后又改了颐和园，

0: 面，马路边上还有一个门券，山门的一个痕迹，我们跟着走出来可以看到。汤汤唱春园现在能见到的遗迹仅此而已。唱春园跟雷家有什么关系啊？就是雷发达和他儿子雷金玉就参加了唱春园兴建的工程，而且在这工程立了功。怎么建的呢？雷家有墓碑记记载这事情，是这样说的：公寓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亭工程，我曾祖考岭南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荒恩召见奏对，蒙亲赐内务府总理清宫处长，那再看不清了，可能是个案子，赏七品官，十七品俸。园亭工程当时指唱春园，先祖指谁？是指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在这工程做什么事情？就是九经三十殿大殿上梁，在上这个梁的时候，雷金玉立了功，因为立了功蒙康熙皇帝召见。这件记载主要说了四点，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第一点，雷金玉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第二点，雷金玉在九经三十殿大殿上梁的时候立了功。第三一点，康熙呢赏赐他一个官职，官职是什么呢？内务府总理清宫处长，长案就是负责人。还有第四，赏他一个七品官。大家知道啊，进士是很不容易的，三年考一次，考300人，一年呢平均全国才考100个人呢。你雷发达他们家啊是个木匠出身的呀，没有经过进士考试啊，赐给你个七品官呢、啊、你进士考试完了以后还不定马上当七品官，有了圈才有可能做个七品官了，赏赐他七品官，还拿七品官的俸禄，就是工资了。康熙既然这么重视和善待雷金玉，说明就是雷家在皇家宫殿园林建设立了功，还说明康熙对工匠比较重视的。后来雍正修圆明园的工程，雷金玉、雷家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雷家留下大量的烫样，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烫样的模型。这烫样非常重要，你比如说这个清朝皇帝这个陵寝里头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哎，打开烫样之内部结构就可以看到了。你说圆明园，圆明园现在焚毁了，到底每一个景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它有烫样有模型，你就知道每一座建筑什么样都可以清楚了，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所以雷氏的这个烫样呢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
1: 畅春园曾经的繁华与美轮美奂，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看到，但是另一座皇家园林却在无数的战乱中保存完好，那就是康熙皇帝在这里度过了无数时光的承德避暑山庄。那么这座世界闻名的皇家园林究竟如何修建？他又曾给予西方各国的皇家园林怎样的灵感和启迪呢？
0: 三，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康熙42年开始建，到康熺50年，就1711年，基本建成。后来经过乾隆建，一直到嘉庆，前后经过100年的时间。不断的建筑，避暑山庄现在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呢，周围是20里，分宫殿区和园景区。园景区又分为湖区、林区、山区。避暑山庄这个景致啊，康熙帝呢。

给它命名，史一共是36景，四个字一景，四个字一景。你比如说淡泊敬城，烟波至爽，知景云笛，无暑清凉，水芳岩秀，万壑松风，云山圣地，风垂落照，豪朴见响等等，一共是36景。其中这个淡泊敬城，我们到避暑山上去，一进门，进了立正门就能看到这个大殿，啊，非常简朴，但是也很厚重。在里面就是烟波之爽殿，烟波之爽殿康熙去的时候是住这儿，后来一直是到咸丰，咸丰住在这儿也死在这儿。这里头演绎了许多的历史故事，啊，包括咸丰遗命八大臣，慈禧策划辛酉政变等等，许多故事都演绎在烟波之爽殿。今天我们去避暑山庄，去烟波之爽还可以看到，

0: 说听到了咸丰皇帝的遗言，都是很有趣的故事。到乾隆的时候又修建了一些景致，也是36景，康熙36景，乾隆36景，合一块72景。我们所说避暑山庄72景，就是指这个中国皇家园林的建筑的风格，后来对欧洲的园林建设产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影响。辛亥景阁清朝灭亡，雷家呢是传了8代，到第8代叫雷焕彩的时候，娶了2房太太也没有儿子。清朝灭亡了，皇家工程也没有了，他们家的财源也断了，所以雷家后来呢，失业的忧愁，无嗣的悲哀，家境的衰落，声名匿迹，也就退出了皇家将士的历史舞台。雷家参与的皇家园林建筑虽然成为历史的沉寂，但是是我们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辉煌，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1: 康熙皇帝的爱书如命，在中国数百位皇帝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这样一个忙碌的皇帝几乎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又是怎样的动机让这个在位61年的皇帝终生手不释卷学习到老？而康熙皇帝在他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又留下了哪些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所帮助的宝贵经验呢？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宁为我们再现这位学习性皇帝鲜为人知的读书生涯，与我们一同分享康熙皇帝的读书心得，讲述康熙大帝读书之道。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皇家将士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寂静的深夜，有好声音陪伴你。我叫季叶如，我是954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10点，晚安哦。
3: 停留每出人生的戏，
4: 停留每出人生的戏，
3: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4: 穿行每一处城市的街，
3: 揉碎每一道时间的界，
4: 时间的界，
3: 潮流里教会了时间的味，风土里上演了人生的戏，
5: 基本上
4: 寻味城市。

0: 听听他这些年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之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生，我从事电脑行业大概今年大概十八个年头了，从学校毕业嘛，一直就做电脑，一直到至今。
0: 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最容易把电脑弄坏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常说的重启试一试，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1: 电脑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电器设备，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它受一些温湿度，包括一些个人的习惯，对电脑的影响确实挺大。尤其个人操作电脑的时候，肯定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开机起不来，或者是开机过程中反复重启的这些小动作嘛。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操作方法拔电源或者是按重启键，但这种方法嘛，有些时候是有效果，但是最终这个原因导致的不是说通过开关机能解决的问题，说明电脑已经存在故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盲目的就是关一下然后重启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最好是先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导致的点在哪，最好有现场的维修师傅进行操作一下，告知一下我们在使用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它。
0: 那么如果我们的电脑突然坏了，在送修之前自己可以按照顺序做哪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甚至可能自己就解决了呢？
1: 前提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脑在我们在开启过程中的时候一些故障状态，好比是开机的时候风扇声转速特别大，或者是显示器的时候就是开一下灭一下，或者显示器出现多种条纹啊或者是闪屏啊，就根据它表现出来症状然后去判断它是我们是就是先关哪后开哪，这个步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正常的建议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我刚才例举的就是风声特别大或者转速特别响情况下，是建议就是先把它关掉的，把电源先断掉，这种不建议再开了，因为它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说明设备已经产生故障了，这个故障的产生原因点还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盲目的把它通电会伤害一些我们正常好比最主要的一些硬盘，硬盘它启动方式模式是从零位启动的，如果在开机的过程中它没有找到零位，就是一启动的话磁头不能归位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的话，有可能在不在零位的情况下启动会伤坏磁头，这样的话会丢失一些个别的资料，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出现异常情况，就最好的方法先断电，然后再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们怎么去操作。
0: 现在的电脑手机更新这么快，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生觉得电脑的哪些情况是真值得修，哪些情况咱也要劝一劝顾客直接换新的。
1: 反正我以往的从事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来定，像我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蓝屏啊，或者是反复重新启动啊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这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件类的导致比较多，像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一些程序不完整，或者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的一些启动程序特别插件损坏了，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从多个系统就能把这种小问题给解决，不建议进行更换新的。在我们过程中出现，就是连接过程中一些硬件的连接或者是松动的部件已经完全进行检查了，反复也拔插了，还是不进行工厂的情况下，基本上它这种板子出现问题可能就比较高，主板的维修成本不管是从时间成本还是人工成本各方面都不划来，都建议进行更换。
0: 之后也让我们压榨一些干货，来听一听张生觉得哪些问题在家可以不动螺丝刀，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电脑更加耐用的小妙招。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开机一定从电源开启，关机一定从电脑的左下角进行通过关机的操作流程进行关机，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设备运转过程中正常的能停止运作，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这是最好的方法。就简单的自己处理这个小毛病过程中一些线路之类的情况下，在开机之前一定要是把各个线路检查好，比如说和主机连接的电源线啊，和显示器连接的信号线啊，鼠标键盘之类的线，把它检查完好过后连接比较紧密的时候再通电，这种就避免一些因为小的连接不畅导致一些不开机的情况下，手动的关闭只能通过机械性的关电源或者是强按主机的开机键不动进行叫冷关机，这样的话对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种正常的开机步骤和关机流程掌握好 就是对电脑的使用寿命延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像一把趁手的数字螺丝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电脑伙伴。从入门到精通，十几年的经验凝聚成了一句话，那么就是爱护你的电脑就是最高效的维修。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

0: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 95.4 马鞍山生。
1: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2: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

0: 水的精灵，
1: 你是三峡人家开心的笑脸，
0: 你是八百里晚江的弄潮儿，
1: 你是三角洲上耀眼的明珠。
0: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
1: 长江里的故事，故事里的长江。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画蛤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长江夜话，夜话长江。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东流。每周一到周五22点到23点，由我来陪你入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长江夜话栏目，欢迎您锁定收听。

0: 青藏高原的腹部有一座中华水塔，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1: 捂住长江头。

听到的这是一首维族歌曲《刀郎麦西拉伊普》。那么今天晚上要分享的美文，肯定跟维族新疆都有关系。我们要一起聆听的是《跟着秋天去新疆》。

当一场漫长的夏秋拉锯战还在全国大多数城市上演时，秋风已经悄悄越过了阿尔泰山脉，抵达了新疆的最北端，酝酿着一场秋天的盛世。秋天无疑是新疆最美的季节。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貌和景致，雪岭与戈壁共生，沙漠与绿洲相邻，火洲与冰川相依，草原与湖泊相映。等他们都逐一染上了秋色，展开一幅幅动人的自然画卷，足以满足你对秋天的所有想象。如果你想去新疆，可能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的黄色。这是秋天最早的信号。卡纳斯湖变成了一幅颜色越来越斑斓绚烂，最终呈现出一幅天然的印象派秋景画，令人心醉。然而这样的美景持续不到一个月，卡纳斯就将进入长达半年以上的漫长寒冬。秋色沿着卡纳斯河而下，到了与河木河交汇之处，已是满眼金黄。群山之上丰茂的白桦林迎来了最后的绽放，金黄的树叶和银白色的树干在阳光的照耀下各自闪着光。群山环抱之下是图瓦人的家园和睦村，一片金黄之下散布着低矮的棕色木楞房，缕缕炊烟升起，就像一根梦幻的丝带进入梦境。秋日的宁静与祥和在这里如童话故事般展开。

和睦村的土瓦人过着畜牧生活，一年四季都居住在桃源般的村庄中，而哈萨克族牧民则迎来了最繁忙的秋季转场。他们逐水草而居，赶着成群的牛羊游走在阿尔泰山间的牧道上，浩浩荡荡，连绵不断。在宁静的秋色之中，展开了一幅震撼而绝美的图卷。狂烈的秋风与激猛的流河达成共谋，

自然狂热的生命力量席卷而来。当喀纳斯的秋日焰火燃烧得正热烈时，伊利河谷也迎来了属于

见了。但他不会因此停留，紧接着踮起脚迈过了天山，辽阔的南疆大地啊，正等着

缩短了一半。独库公路是中国公路基，是悬崖绝壁，五分之一的地段处于高山涌动层，跨越了天山近十条主要河流，翻越了终年积雪四个冰打板。领维吾尔语意为高耸入云的冰封雪山，才能称之为冰打板。为了修建这条公路，数万名官兵奋战十年，在黄洋都望而却步的打板上修建了通途，跨越了不可逾越的山峰，甚至有168名筑路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了前人不畏艰险的开路，现在的人们可以用一天时间自驾通过这条纵贯天山脊梁。

0: 海拔2800米，天山大峡谷，一眼望不到底。整个峡谷如血似火，岩层褶皱扭曲，蜿蜒曲折，仿佛要将你引入另一重天地。等待你的这重天地，便是广袤的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上，大漠生命的极致绽放。好，我们要进一段半点的信息广告，稍后接着分享沿着独库公路南下的天山美景，稍后见。
1: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2: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FM 95.4

0: 烟头不落地，城市更美丽。不乱扔烟头，从你我做起。
1: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2: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4: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

0: 这安全门不上锁多不安全呐，还灌风。
1: 你觉得门可以想锁就锁，却不知道他们要打开有多难。
2: 跳开，拿武器进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1: 消防救援争分夺秒，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打通消防生命通道。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欢迎大家在半点信息广告之后呢，继续和东流一起来分享新疆。新疆之美，美在新疆的胡杨。顺着独库公路南下，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缘，1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静静地伫立在塔里木河的中游。火倒映水中，火屹立沙漠，以千年不变的信念铸成了不朽的塔里木之魂。没看过胡杨，生命的秋天就少了一份色彩。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等到它复苏的契机又重新抽出绿芽，而属于胡杨真正的辉煌还要等待秋天发出号令。胡杨就将所有积蓄的生命能量都在这一刻全部迸发，亮出金色的外衣，在蓝天与

新疆的秋天是一个甜蜜的季节，瓜果的清甜，牛羊肉的香甜，唤醒了人们的嘴，笑得最甜蜜。香甜的秋风，收获的喜悦，滋润了新疆人的生活，过得甜蜜。高大的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山横亘在新疆大地上，阻挡了来自大洋的湿润气流，造成了无垠的大漠。但大山并不会完全割断水源，丰沛的冰川融水顺着河谷深入大漠，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绿洲。这些绿洲是新疆儿女的摇篮，也是盛产瓜果的良田。瓜果迎来了最完美的季节，把在强烈的

噜番葡萄、哈密瓜、块香梨、和田大枣、叶城石榴、阿图什的无花果、阿克苏苹果、喀什的西梅，无不用诱人的色泽和香甜汁水滋润了最甜美的新疆姑娘，也滋润了每个心潮澎湃的少年。经过春夏丰盛水草的饲养，秋天的牛羊们也长到了最肥美的时候，每个星期天的牛羊大巴扎颇似一场热闹的大戏，乡民们从四面八方赶着牛羊到此赶集，握手议价的传统方式能让不知情的游客看成悬疑大片，买卖双方表面不动声色，却在一来一回的握手中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直到双方面露喜色点头成交，另一番维吾尔族的风土人情尽显无疑。

大巴扎的另一面是热热闹闹的美食盛宴，香满一条街的烤羊排、烤肉串、烤鱼，外焦里软的烤馕、烤包子，油塔子修嫩沉香的拉条子、缸子肉米肠子、面肺子，撒上果干的酸奶冰淇淋，一口甜入喉底。丰盛的美食是甜蜜生活的最好证明。新疆人把他们的智慧和期许全都赋予这片土地，土地也给予他们最好的馈赠。所有的美景都将抵达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如果要给这趟秋日的旅程设定一个临别的终点，那一定是喀什老城。有道是，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老城不算到喀什。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保存着全世界最大的生土建筑群，迷宫式的街道纵横交错，怎么也逛不完。漫步其中，自然就丢失了浮躁的心绪，找回内心的宁静。还可以在老房子的屋顶看一场日落，看老城在落日的映照下渐渐褪去白昼的喧嚣。等到

还是人间的丰收，都在秋天的艳阳下显得如此明媚。只需把这属于秋天的心情交付给这片土地，不用苦苦寻觅，不必按图索骥，目之所见已是风景。

0: 子江畔。
1: 一起来听故事，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谁能救我》。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名叫钱贵的人。

阿布里，钱鬼捉不着，这山羊胡劝自己不要贪财，看来也不是一个见钱眼财的主，于是就放下了用钱讨好他的念头，转而做起了好事，见到街头讨饭的乞丐就给钱，碰到卖唱的穷人，赶口的寒门举子也给盘缠钱，最后连走马都送人了，也算是积点福。这天他们来到一条河边，只见一位老叟在摆渡，老叟说因为船小，每次只能载不超过200斤的东西，要分3次把钱鬼他们运过去。钱鬼一听，对山羊胡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真是神了，枣红马有600多斤，肯定是过不去的。过了河，不觉天色已晚，他们来到悦来客栈，老板领他们进了一间干净的雅间，好酒好菜伺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人都已经醉眼朦胧。山羊胡起身去了茅房，钱贵见四下无人，便偷偷打开山羊胡随身携带的包袱，只见里面有一封公文，公文上赫然写着今年太和县要拘捕的10名要犯，钱贵竟然名列第一。钱贵看罢吓得是浑身哆嗦，倒吸一口凉气，他急中生智，连忙找来账房先生的毛笔，试图将自己的名字涂黑，可就是涂不上墨水。他转身又把公文放在店家的炉火上，想让它化为灰烬，可公文根本烧不着。钱贵吓得满头大汗，拿起公文准备扯碎，这时候山羊胡回来了，笑着说别瞎费劲啊，没用的，这是阎王爷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钱贵厉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山羊胡不慌不忙地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活人，是阴间的衙役，奉阎王之命来阳间抓人归案的。钱贵不服气地说，我一没踹过寡妇的门，二没挖过绝户的坟，凭什么把我列为第一啊？山羊胡糊着脸说，这两样你是没干过，可你干过的比那两样还要严重，调戏良家妇女，贿赂官员，趁粮食欠收抬高米价，发国难财，还要我给你详细列出来吗？钱贵哑口无言，低下了头。山羊胡摇摇头，收起公文就要走。钱贵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先生，念在我一路陪你做了不少好事的份上，饶了我吧，我对天发誓，以后每年向朝廷捐10000担军粮，多做好事，再也不做丧尽天良的事了。山羊胡捋了捋胡子，语气缓和了下来，在那公事公办，不能因为你我有一段交情而徇私舞弊，不过一路上我观察你，虽然罪孽深重，但善心未泯啊，不是不可救药，给你个机会吧。我告诉你，公文上10个人排名不分先后，我最后一个拘捕你，最后期限是7月15日太阳落山时，如果你的行动能够感动阎王，可以免除此罪，如果你做得不够，我也没有办法，看在你我情谊上，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钱贵一回家就马不停蹄地找到知县大老爷求问，全县一共有多少个桥梁要建啊，修建费由他全包，立马开工。他还开粮仓施舍百姓，捐粮食给朝廷。最后钱贵重金找到一位画家，在画上在这个牌上面画上了山羊胡的这个像，每天晚上都烧香烧纸，祈求山羊胡能够保到平安无事。日月如梭，转眼7月15日到了，钱贵是心慌意乱了，左等右等不见山羊胡，这天上午还晴空万里呢，下午却乌云密布，不一会儿雷声由远及近，下起雨来，房梁上的土被震得沙沙直掉，钱贵的

0: 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954生活故事广播每天清晨5:30开始，晚间23:00结束，全天播音17小时30分钟。954生活故事广播采用高保真传输发射设备。

0: 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人间万象，世情百态，尽在954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954生活故事广播每天清晨5:30开始，晚间23:00结束，全天播音17小时30分钟。954生活故事广播采用高保真传输发射设备，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人间万象，世情百态，尽在954生活故事广播。
2: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3: 早安。
4: Hello， 早安。
5: 早上好，快点起床啦。
4: Hello， 早上好。
3: 晚上好。
6: 早安。
7: 早安城市，早安生活，早安这全新的一天。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0: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
1: 回旋耳机
0: 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啦啦啦啦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去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不是因为歌的旋律有多动听，或歌词写得多美，而是因为这首歌在唱着你的故事。一句话，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个人。
3: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王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我要起床了，新的一天要加油。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金乐四，各位小魔宝，我叫李子谦。

0: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早安。
2: Hello， 早安。
3: 早上好，快点起床啦。
2: 早上好。
1: 晚上好。
2: 早安。
4: 早安城市，早安生活，早安这全新的一天。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0: 故事馆。
1: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去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不是因为歌的旋律有多动听，或歌词写得多美，而是因为这首歌在唱着你的故事。一句话，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个人。
0: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0: 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为

0: 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信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

0: 信赖和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

0: 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场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与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叠布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

0: 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

0: 粉害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2: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1: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2: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1: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2: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1: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2: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0: 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928陪你在路上。
3: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温情一路畅行，让生活有温度更有态度。
0: 穿越每一条道路，见证每一次改变，
3: 迎接每一缕朝阳，聆听每一声问候。
4: 早上好，
5: 早。
0: 主播子琪陪你开心上班路。FM 92.8，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畅行早高峰。

时间来到了周四早晨的7:05，畅行早高峰，陪您开心快乐每分钟。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周一到周六都陪你早起的子琪，各位早安。同时本档节目通过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并机直播，问候各位好朋友早上好。今天早上户外特别冷，我已经穿上了我的薄羽绒服，大家有增添外套吗？看到山泽成隼的留言，早上好，昨天和前天7点钟要上班，今天终于可以不急的听广播了，可以给我一个你们的领导信箱吗？我写一封信诚挚的恳求他不要让你7点钟上班呢。这个时候不能损失任何一位可爱的听友。还有早起的伊曼，早上好，快要下雨了，抓紧一切时间闻闻着桂花香味儿。我们小区楼下的桂花已经落完了。磁护河路沿线是有很多桂花树的，当你在这条路开车的时候，可以摇下车窗好好的闻一闻。我已经看到你点的歌曲了，一首很有诗意的歌，我们在半年广告前送给你好不好？如果我现在放的话，我们主任会认为我在偷懒。刚坐下还没有说话放歌了。问候到早起的小糖豆，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打卡的动物王国和

山昂扬向上、逐梦争先的奋进岁月。城市的品格不仅写在工业建设的熔炉之间，也镌刻在拼搏追梦的赛场之上。这片土地滋养出敢闯敢拼的城市。

0: 这个很好，代名词就是小马，很可爱，也很有这种家乡情节。其实我挺自豪的，因为一出去我能说我是马鞍山人，我觉得马鞍山的这种小马精神能给我有一种归属感。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家乡能够越建越好。
2: 我希望我们马鞍山市业余体校会越来越好，希望我们马鞍山籍的运动员能为省为国争光添彩。
0: 我觉得马鞍山未来肯定是越来越好，在我们的全国的这个知名度也会越来越高，也会有更多的人才创业也好，工作也好，能够选择我们马鞍山。
3: 钢铁铸就城市筋骨，体育激荡时代精神。徐海峰的枪响，孟苏平举起的杠铃，李珍挥出的船桨，共同书写属于马鞍山的奥运记忆。而这座城市的下一个奥运故事，或许正在某个体校训练馆里，由一个握着气枪、扶着杠铃或划着桨板的少年，悄然写下第一笔。

0: 域。今天的供水方面，来关注一下上午的十点到晚上的十点，洛星村、索库村、陶村是停水的。那昨天我们播报的停水信息当中，象山镇全域除了洛星村、索库村、陶村除外，是从昨天晚上的11点半到今天上午的11点钟停水，所以象山镇全域停水的家庭可能要等到11点钟之后了。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供电和供气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使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7点17分，目前各条道路通行都是比较畅快的。行车路上，如果您有新的路况，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两路直播热线2332928、2334928，可以打进电话进行线上报道。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天早晨的5时30分，G4211宁吴高速、G421沪武高速、S2天天高速是正常通行的。马河七渡是正常通航的，祝各位车友行车顺利。都讲2、4、8月乱穿衣，所以今天早间呢，无论你是穿短袖出门，还是穿卫衣、毛衣，还是像我一样啊，已经穿上了薄羽绒服。在十月马鞍山的街头应该都不觉得奇怪。未来几天气象预报显示，明天阴转小雨，后天小雨，周日小雨转多云，下周一小雨，下周二小雨转晴，迎接我们的将是下雨下雨下雨。做好准备，尤其是下周一早间出门的时候，如果怕迟到，一定要早上10到15分钟。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睡着某天夜半忽然醒来，想被命运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关键词互动到半年广告之后就会更新为今天的内容。
1: 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0: 经常有朋友问啊，说为什么发信息从来都不理，是因为您可能发到了我们的视频号上，马上听听的视频号。我们早间所有的互动都是在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的。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且有空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打开手机微信搜索马上听听，听广播的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了。在公众号下方切换一下键盘发

我们今天节目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出于礼貌，你吃过哪些难吃的食物？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他不喜欢吃榴莲，这种不太喜欢的食物自己不伸手拿就还好，别人塞给你呢你也可以拒绝，但是有一些夹到你碗里的东西啊，你又没有那么好拒绝，拒绝了好像辜负了别人一番美意。可能是齁甜的糕点，咬不动的腊肉，或者是味道一言难尽的自制饮料，出于

很大一块排骨，我说这能炒熟？从那以后啊，我就对去他家吃饭充满了恐惧。最开始他邀请我吃辣炒排骨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没有炖排骨啊，硬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哪些你不太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出于礼貌咽下去了。来评论区吐槽一下你的礼貌性干饭经历啊，或者说你是不是一个很比较挑食的人。有网友讲，他说小时候啊总是挑食，会好奇为什么爸爸妈妈不挑食，长大了之后才知道爸爸妈妈买的全是自己爱吃的菜呢。对吧，小时候我可能胡萝卜也不吃，然后香菇也不爱吃，就什么都不喜欢，但是爸妈呢什么都喜欢。

期待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各位好朋友的互动留言。稍后的时间，我们把伊曼点播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在你7:30赶到工位之前，还可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张杰，又到梧桐吐绿时。

0: 滴滴醇香成匠心，七十五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FM 92.8行车私家定制，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妈，给你转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
4: 哦，
3: 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4: 哎，
3: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5: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3: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我妈叫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3: 宝贝，看妈妈，鸭
7: 鸭
3: 鸭子
7: 鸭子
3: 鸭子
7: 鸭鸭子，
3: 对对，鸭子。
8: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9: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10: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11: 到成都方向的，在12号检票口。
12: 12号检票
11: 口。
10: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11: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呢主要工作在客运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0: 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 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九二八陪你在路上。
2: Let's go！
0: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温情一路畅行，让生活有温度，更有态度。
1: 穿越每一条道路，见证每一次改变，
0: 迎接每一缕朝阳，聆听每一声问候。
3: 早上好，
4: 早。
1: 主播子琪陪你开心上班路 FM 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畅行早

0: 我又回来了，欢迎各位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收听928和954，这里是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周一到周六都陪你早起的子琪，各位早上好。半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阴天，有时有小雨，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阴有小雨。气象预报显示。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会一直下雨，今天早上还是可以珍惜一下户外的阴天通勤路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刷新到的是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如果您在行车路上有新的路况和我们分享，可以发在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打进我们的两路热线2332928 2334928来进行线上报道，来刷新今天的观点冒泡。
1: 因为他们爱上早起的时光，因为他们拥有了新一天的快乐，早上7点，主播子琪陪您话题聊不停，畅行早高峰，观点冒泡等你来冒。

观点冒泡等你来冒。今天我们在电波当中来聊一聊，出于礼貌，你吃过哪些难吃的食物。先问一下朋友们，你们现在有给人夹菜的习惯吗？比如说你很喜欢的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小辈去你家里做客，你会把你做的很好吃的菜或者烤鸭里的鸭腿夹给对方吗？好像现在很多人会忍住自己的这一份热情。今天我们节目聊到的话题，你出于礼貌吃到过哪些难吃的食物。看到微信平台上轻描淡写说一定是皮蛋，第一次去媳妇儿爷爷奶奶家吃饭有皮蛋，然后呢因为皮蛋不能剩，所以呢就吃完了。从那次以后，每次去爷爷奶奶家吃饭包有皮蛋，他们以为我喜欢吃，结果到现在呢硬是给我吃出来皮蛋好吃了。你这个叫霸道皮蛋爱上我。从猛虎秀蔷薇和轻描淡写的评论来看，爷爷奶奶真的是通过细节来观察你，他看你吃了他就觉得你喜欢。无言心说留言，那是大学时期了，正在追的姑娘给我泡了碗螺蛳粉，吃了一口实在招不住，还能记得姑娘笑得花枝招展的样子。追成功了吗？

0: 位朋友说，第一次去朋友家，他家做手抓羊肉，给了我一块羊油，说给客人的，结果呢，好腻。牛油、羊油这一类的食物，爱吃的人会觉得特别的香，不爱吃的人一进嘴就觉得咬了一整块大肥肉。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聊到的互动话题，出于礼貌，你吃过哪些难吃的食物？下一次我们是否会因为自己真的不喜欢而婉言拒绝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刷新到的是今天的本地资讯，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更多变化。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来第一声问候。
2: 早安，马鞍山，一起关注本地资讯。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本地资讯。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路关键词和你分享，变身之后的马鞍山幸福路。还记得幸福路吗？一面老围墙，一个老火车头，

的路标，我们作为本地人不觉得有什么，外地人来了一看，哇，这条路叫幸福路，那走过这条路的人一定会很幸福吧，然后就开始拍视频上传到网络上。一条幸福路串起工业记忆，街巷生活，也记录着城市不断生长的脚步。作为外地人，这时候又觉得很遗憾哈，小时候没有在幸福路上玩过。但是呢，未来我们可以见证着幸福路的更多变化。

主要是针对市场商户、小店摊主，防范意识比较弱，交易繁忙，容易分心的特点，频繁使用百元找零的套路实施诈骗。提醒一下做生意开店的朋友，你要有发现这种很奇怪的人，很反常，给你100块，然后又拿回去，又给你，给你之后又说很多话，这个时候你就把钱狠狠地攥在手里。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不要这么苛待自己，朋友。都吃了，这个豆汁儿啊，什么味道到底？我看到网友的评论，至今没有敢下口。有网友说，北京的豆汁店之所以还能够开门，就是因为有很多好奇的外地人。你说的这些卤煮我应该能接受啊，蚕蛹我也吃不了。时间来到了早间的7:52，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路况。本台4号路况记者提醒我们，湖北路靠近创客园北门路段，两辆小车相撞，占据了由西往东的快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慢行，减速避让，经过此路口的车友记得小心一点。还有4号路况记者提醒我们，湖北路靠近军塘路

0: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3: 早上8点啦，我是萌雅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我有风球1000只鸡，在雨晨早上的工作要开始喽。
4: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5: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7: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8: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9: 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8: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7: 环长江。